0: 心里就会释然很多。
1: 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七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三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结巴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他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

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想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猴子歌河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0: 可以这样疯狂。
1: 早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夫时段，大家好呀，我是苏苏。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全程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夫时代前夫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嗯，
2: 那各位今天一出门发现，哎呦，车流量还是挺大，现在这。
1: 哎，我出门倒觉得还行。
2: 你还行哈、啊？
1: 哎，
2: 因为我一出门发现，确实是开学的那个状态，这是
1: 是
2: 吧？
1: 比假期要好很多，多很多。
2: 而且这两天家长其实也特别忙碌的，
1: 是
2: 要填各种各样的表啊，开家长会啊，
1: 好像要填一个学生什么，就尤其是新生啊，
2: 哎，
1: 要填一个家长的一些、
2: 哦、
1: 叫什么、
2: 哦、称呼啊？
1: 对对对对对，要在家长职业那一栏
2: 对
1: 写上自己的职业。
2: 哎，有的人填这个特别好填，
1: 是，
2: 但有的人可给难坏了，真是。
1: 因为有些朋友呢，
2: 啊，
1: 他炒股，
2: 对呀、啊，
1: 那就全职炒股。
2: 哎，
1: 他反正不能写自己炒股，
2: 对，
1: 或者写自己是韭菜吧。
2: 你就说是炒股这个事儿，你说你写在那工作那栏，你说怎么写的高端大气一点，
1: 对，
2: 好不好啊？
1: 嗯，
2: 或者说你也可以引申一下，就是你自己的职业，一般介绍自己职业的时候，你是怎么介绍的高端大气一点的？
1: 对，你一般来说别人不了解的，你都怎么给他们介绍？尤其是在
2: 对
1: 吃饭的时候，大家
2: 哦。
1: 勾愁相错之间，
2: 哎呦喂，
1: 交错之间，对不对啊？
2: 怎么就是把自己包装的更高大上一点？你的职业应该怎么说？
1: 嗯，
2: 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咱们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巴来巴这个软件下载互动挺方便的啊，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
1: 嗯，
2: 也欢迎各位加一下微信号，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的微信号就行啦。
1: 是，
2: 哎，
1: 你看啊，好多朋友在那儿说这个炒股的朋友应该怎么说呢？
2: 怎么说的？
1: 慢慢说，
2: 嗯，
1: 叫纳斯达克。交易所金融投资顾问分析师交易员，
2: 是不是就是光工作那一栏就写的有点太长了？这种
1: 纳斯达克啊，
2: 对，就写的有点太长了。
1: 嗯，
2: 就是一般情况下要朋友问你干啥的，我就跟他说也没干啥，就投了几家上市公司吧。
1: 哎，对，投就随便投了一家，风投。
2: 对，
1: 嗯
2: 啊，来，
1: 风险投资，
2: 说说看啊，就是你的职业怎么说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好不好、啊
1: 嗯？
2: 各位来想想看，每个人，他，你尤其是炒股的，你总不能说我自己是韭菜，是不是？
1: 啊，
2: 对，这个包阳他说，你就跟他说你是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幕后董事长。几十家上市公司的幕后董事长
1: 是
2: 投不少票啊，这是
1: 人都不说了嘛，吴谦说、
2: 啊、
1: 你套在哪家公司、
2: 哎、
1: 你就说你是哪家公司的股东，
2: 哦，
1: 套在哪就说哪，
2: 有道理、
1: 啊、
2: 你套在那儿了、
1: 啊、
2: 那你就出不来了。这
1: 那暗雅还想问大家呢、
2: 啊、
1: 他说那我买那个足彩体彩、
2: 哎、
1: 买彩票、
2: 哦、
1: 我常年买彩，那我怎么写呀、啊，
2: 买彩票
1: 啊、
2: 哦！买彩票，
1: 体彩、足彩
2: 哦，天天买彩票。
1: 体育数据分析师
2: 哦，行，现在体育特别火，这是
1: 对
2: 足球、篮球特别火，
1: 是啊、
2: 哦。
1: 他们正好上周不是镇江和我们打篮球打输了吗？
2: 对、嗯，
1: 他们足球不好，本来以为篮球能好一点，
2: 哎、
1: 后来他们说足篮打水一场空。
2: 足篮打水啊？
1: 嗯，
2: 来，各位说说看吧，要是你给自己的那个职业写的高端大气一点，你会怎么来写？
1: 嗯，
2: 各位也可以来想一想啊，就是你的这个职业，或者说你的。你还记得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哦，也行、啊、
2: 也可以来想想看啊、
1: 嗯、
2: 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然后把自己的职业写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啊，顺其自然说，这个我一般在这个时候我都写自己做生意，
1: 哦，
2: 因为我开超市的。
1: 那你有一个主责主业，
2: 对，
1: 你不像那个
2: 啊，
1: 你不像就纯全职炒股，
2: 对，
1: 全职炒基金的。
2: 哎，有位孩子写的话让我写什么，我写是啥都有超市。我这超市啥都有。
1: 春风话语说，如果我要炒股就写自己是
2: 啊
1: 黄金矿工。
2: 黄金矿工，
1: 就挖金的那个游戏，那个黄金矿工。
2: 哦，
1: 能挖到金子。
2: 对，微凉说我是属于那个七日理财，你知道吗？
1: 啊
2: 啊， 怎么快进快出啊？
1: 哎，
2: 哦，来，各位，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啊？怎么把自己现在的职业写得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点啊？
1: 哎，那我们直接给大家改一下啊。
2: 对，
1: 你第一份，
2: 哎，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互动，也可以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啊。近两天先加一加微信啊，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1: 嗯，
2: 那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下，进入广告，广州马回来啊。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7: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2: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全程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前端有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1: 今天我们七点档的话题给大家具体的就是来
2: 工作这个事儿。
1: 哎，对，
2: 嗯，
1: 你第一份职业是干什么的？
2: 哎，那我们现在又升级了一个小的话题哈。
1: 嗯，
2: 就是到了办公室以后，你的第一件事儿一般是干什么？就待会儿你到公司。你们要干的第一件事一般是干什么事儿？
1: 一般来说，你到你自己工位上第一件事，我估计很多人都是倒水，
2: 倒水，
1: 给自己壶里倒水，
2: 对，烧水，
1: 烧，对
2: 啊、
1: 哦，白开水不加糖。说那苏姐龙哥是不是应该叫高级情感化疗师
2: 啊？好家伙，最后还是干上化疗了哈。
1: 对，
2: 啊，
1: 经常是做这种就是跟大家来化疗的工作，
2: 情感治愈，这是、
1: 啊、对，
2: 是不是啊
1: ？C 先生说，昨天和一个主老师聊天
2: 啊、哦，
1: 他说他是上古神灯
2: 哦，
1: 我都不知道上古神灯什么意思，
2: 嗯，
1: 于是豆包搜了一下子，
2: 哎，
1: 对照一下子，各位小伙伴，
2: 哦，
1: 你们自己是什么灯好不好？
2: 哎，
1: 啊、
2: 来看看啊、就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先是小灯，
2: 小灯
1: 是05年到2000年到2005年，就是21到26岁
2: 哦。
1: 中灯是26到31岁
2: 啊、哦，就是等会儿，就是95年往后的就是中灯了，到00年之间，
1: 老灯
2: 啊
1: 是31到41岁，哦、你也别笑，咱俩一个灯啊。都是老灯、
2: 哦、咱俩一个灯，
1: 咱俩一个灯，你别觉得咋的。
2: 好家伙，真是啊！神灯呢是这个75年到85年，
1: 就41到51岁的，
2: 这是神灯哈、啊。
1: 上古神灯
2: 啊，
1: 就是65年到75年的，
2: 啊、
1: 就是51岁到61岁。
2: 上古神灯。
1: 然后呢，远古灯尊
2: 啊，
1: 那是55年到65年，就61到71。
2: 叫
1: 远古灯尊。
2: 灯尊
1: 啊、
2: 嗯。哦。
1: 71岁以上的叫洪荒灯祖。
2: 哦，灯组
1: 啊！
2: 来，各位，你们比较来看的话，你现在的这个岁数在什么灯上哈？
1: 老灯。
2: 哦，我也是老灯了。
1: 嗯，
2: 来，各位，你们在哪个区间也可以跟着我们来分享分享啊！啊，颠颠说，我告诉你们啊、
1: 嗯，
2: 我到公司第一件事先开门，
1: 再开灯，
2: 然后开始开窗户、开饮水机、开空调，最后开电脑。
1: 不喝点水？
2: 啊，就。一头先开开，
1: 不浇浇身边的绿植
2: 哦。他这每天早上到公司是固定的，
1: 所以你先开门，你是你们部门到的最早的呀？
2: 啊、哦，
1: 还是说你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室？
2: 应该反正也就人也不多
1: 哦，
2: 对吧？自己能开窗户啥的、啊。
1: 对，因为你开门、啊、开灯就说明第一个到。
2: 对，
1: 嗯，
2: 1118说，我这个工作说的高大上一点啊，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1: 老师啊。
2: 哦，老师哈，
1: 哎，这个也可以啊，大家让我们来猜猜、
2: 哎、
1: 你把你工作美化美化、
2: 嗯、
1: 然后我们来猜猜你究竟是什么工作。
2: 人类灵魂工程师。
1: 对，
2: 哦， 来，今天的话题呢，就是跟工作有关系啊，朋友们啊，主要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的？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1: 嗯，
2: 三哥说，说，那咱过来，咱们一起当神灯哈。
1: 我不当你
2: 啊，
1: 我离你还远着呢。我现在就是在老灯
2: 啊，我们在老灯那区间。
1: 我不当那个神灯啊。
2: 哟。耶、yeah. ，
1: 早呢，
2: 我算着呢，这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啊，完了以后就是你还记不记得，就是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做了一个什么样一个事儿，好不好啊？有氧冠军说苏万龙啊，我觉得这是我现在别管是中灯老灯了，
1: 嗯，
2: 我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我那小灯啊，
1: 哦，
2: 我们家那小灯，你说那数学啊已经学到那函数了。那向上向下那些曲线什么的，这两天辅导作业看着，那是真是难倒我了，你知道吗？这下
1: 是啊，
2: 哎呦喂，
1: 哎，一年当中
2: 啊、
1: 哎，三样东西
2: 哦，
1: 处处在下滑，
2: 都跟曲线似的吗？
1: 是
2: 哦，
1: 比如说你就领口子
2: 哦，
1: 稍微大一点
2: 哦，
1: 领口就开始下滑，
2: 哎呦可不嘛，
1: 你袜子穿小一点，船袜
2: 哦，
1: 船袜就开始下滑，
2: 哎呀，
1: 你的业绩和你的人生。
2: 一直在嘎嘎下滑，但是人到了中灯以后，也不是什么都下滑的。
1: 嗯，
2: 有三样东西也一直在上升的，
1: 比如说
2: 血压呀、
1: 体重啊
2: 和你的发际线呢，哪样不是在嘎嘎上升呢？你说这
1: 是？是啊，
2: 啊，
1: 哎呀，
2: 这么一看的话，我这发际线最近是有点这个，就叫什么？就是胜负欲有点太强了，
1: 他得给你的人生对冲
2: 哦，
1: 不能老下滑，
2: 有点太向上了，
1: 他得有对冲的东西，
2: 太向上了，真是啊！来，各位，你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一般是干什么事儿？
1: 嗯，
2: 进办公室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干嘛哈，可能是因为我直播完了嘛，我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往往是感觉累了。
1: 坐一会儿，
2: 累了。
1: 但是最近我们特别忙，特别的忙、
2: 哎，
1: 特别的无限次忙，
2: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我现在连自己回神的那个十五分钟都没有了，
2: 啊、都没了，
1: 吃饭的十五分钟也没了。
2: 对，啊，小鸟对我笑说：“苏亚龙啊，其实我觉得上班这事儿挺好的，你们说第一份工作呀，
1: 对啊、
2: 上班挺好的。我反而有的时候，你比方说到了周末的时候，你要让我高密度社交两天，我反而感觉比工作日还累呢。”
1: 高密度社交，别说两小时了，两天了、
2: 哎哎，
1: 一小时都累。
2: 对，有些人可能很奇怪哈，
1: 嗯、
2: 每天都在高强度的使用着各种各样的社交 APP 啊什么的。
1: 啊，对你这那亲爱的，
2: 哎，宝，
1: 在哪儿啦？
2: 哎，你在 APP 上啊，你在那些社交媒体上嘎嘎跟人回复。但生活中没有任何人社交，
1: 对，
2: 是吧？
1: 因为你所有的社交场面化都在社交软件里使用完毕。
2: 对，一旦让你搜索，你就感觉蛮累的，这事、
1: 嗯、
2: 啊。来，各位，你到了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儿一般是干什么事儿呢？咱们来想想看啊，来看一下睡个好觉说。说我最近的主打的曲目是煮苹果红枣水。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入广告，广告码回来哦。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幺零三三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残障人士面对更多的困难与障碍，更需要我们的扶持与关爱。为自强奋进的残疾人朋友们加油，向扶残助残的爱心力量点赞，荣爱鹏城，温暖徐州。
8: 助残联盟欢迎您的加入，集善助残，让我们共同携手一起向未来。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9: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 这里是元气妈妈的娱乐好心情，后来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咱买手机一定要到移动来啊。那这个活动又特别的丰厚，限时还能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呢，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价，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还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听，侯老师呢，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0: 哎，作为徐州美食推荐官，还是给大家说，在家不做饭就来挂碗鱼。我在抖音直播间经常给大家送一点福袋嘛，然后他们底下就说：“快来苏姐这抢福袋，去给自己心爱的主播送灯牌去吧。”我这都是路过财神，
11: 真是
10: 过手过手哎，
11: 主打的是一个白嫖啊，这
10: 哎是。
11: 三哥说要想幸福啊，你首先就得心情愉悦
10: 啊，
11: 你心情都不好，你怎么都不幸福，你知道吧？
10: 对，
11: 下辈子你要让我选的话，我就想选当那只猫。我看他就挺蛮就蛮幸福的。
10: 他每天就在那趴着，但是你会觉得他孤独吗？
11: 哦，
10: 他每天在家里也没有跟人说话的伴儿，
11: 是吧？
10: 是吧？
11: 你知道三哥多不爱跟人说话？
10: 他呀、
11: 啊，
10: 他不爱跟人说话呀。
11: 啊、他不爱跟人说话。
10: 哦，也是。哎、他要爱跟人说话，他不能选腻子专业。
11: 对对对对，不爱跟人说话。
10: 对，
11: 就是每天就是只跟腻子对话。
10: 啊，对。
11: 对对对，因为生活他早就腻了。
10: 哦，所以它腻。
11: 哎，刮腻子。
10: 刮腻子，它刮掉那些腻子。
11: 真是，沈阳说龙啊，你也太勇了吧。
10: 嗯。
11: 唯一一个敢在上司面前说能解决的事儿不用放在心上。
10: 解不了的事儿更不用放在心上。
11: 哎。
10: 苏他都不放在心上了，你要他干啥？
11: 哎。
10: 啊，起到一个吉祥物的作用吧。
11: 真是真是。沈阳，我在给他洗脑的时候啊，你就不要你要
10: 不要让我清醒了，
11: 让他清醒好不好啊？
10: 有的时候我还跟着他的顺序来，他其实不是想给我洗脑，
11: 哎，
10: 他是想让我给我们的张慧主任洗脑。
11: 对，相互洗一洗啊。
10: 哎，
11: 白云伴我行说，苏小龙啊，那个给大户来一波麻醉哈。
10: 啊，
11: 浪里马也是强队啊。
10: 啊。

0: 能轻敌啊，这周啊。
1: 是啊，
0: 哎，
1: 以传统的强队，
0: 对，
1: 我们觉得他就是真的很迷啊，淮安队。
0: 对，
1: 他呢就是能，就是把无锡踢赢
0: 啊，
1: 无锡多强了，对吧？
0: 对呀、啊，
1: 啊
0: 啊
1: 哦
0: 啊，
1: 我这边来了个大网红，
0: 大网红，哈哈
1: 真的，他们比我粉丝多多了。
0: 对，那这个
1: 王志成，
0: 先欢迎一下吧，
1: 欢迎欢迎。
0: 对，那各位也可以在这个无限徐州的视频号上先点击一下预约的按钮。
1: 对，
0: 因为我们本周是对阵的是
1: 淮安队，
0: 淮安队
1: 苏龙卡苏州，周六下午的4点我们会给大家直播啊。
0: 对对对、嗯，如果说想看我们的那个苏 BA 的话呢，
1: 对，
0: 徐州新闻的那个视频号，
1: 哎，
0: 也有直播。
1: 本周也是，因为我们徐州两场、嗯、主场啊，这一次是足球，
0: 对，
1: 还有苏 BA 也是主场啊，
0: 对对，都是主场啊、
1: 嗯。
0: 那各位，近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一个小瞬间，
1: 嗯，
0: 在你看来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呢？
1: 是，
0: 各位来想想看好不好啊？
1: 好，
0: 来看一下这个 double， 他说，我觉得幸福可能就是知足常乐吧，
1: 是
0: 身体健康，是我支付宝里边还理了点财。
1: 哦、这我给你猜，哇，多大出息，
0: 是不是、哎？
1: 正好，正好，正好。
0: 哎、
1: 那我觉得你那个叫了理财，你说的真的很委婉，
0: 是吧？
1: 私房钱就说私房钱，
0: 是理了点财。
1: 媳妇儿就是媳妇儿不理的那点财，让你给理了，对不对、啊？
0: 你懂的，你懂的。
1: 啊，
0: 是吃了西红柿炒鸡蛋，是每天睡得很香，
1: 对，
0: 是笑起来的时候挺好看的，是夏天的时候能穿洞洞鞋跟连衣裙，是有一个平和的心，
1: 哦、
0: 这些都是幸福啊，朋友们。
1: 当然了，幸福特别多，你看。看啊，这个五篇绿叶说幸福就是当总监啊、哦，这可不是
0: 幸福，不是当总监，
1: 幸福是不当，
0: 幸福就是不当总监。
1: 我觉得幸福是当副总监，我觉得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当时当副总监的时候
0: 啊，这就对，太经典了那句话，
1: 对，
0: 吃饭要吃素，
1: 当官要当副，
0: 嗯、啊，
1: 对，
0: 要当副总监啊。来，各位，近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一个小瞬间，在你看来、嗯、幸福的一个标配。
1: 是
0: 什么啊、
1: 嗯、
0: 每个人幸福的点确实不太一样，这是啊、嗯、来看一下米所谓，他说的是苏安龙啊，
1: 哎，
0: 我现在可能应该算不幸福吧，
1: 啊，
0: 这已经连续加班加一周了，这早上起来都头晕眼花了，你说这哪有幸福可言，这生
1: 有吧，
0: 就觉得不得劲儿，说又说不出来，就那种感觉，反正
1: 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就是总觉得身体不是忒舒服、
0: 啊、
1: 但是也不至于到请假那种不舒服的程度、
0: 哦、
1: 但这种日子又很多、
0: 哎、对，
1: 就每天就有点不太得劲，
0: 有点不太得劲儿，
1: 但是也不是那么不得劲儿，
0: 对，
1: 就你要都请假不至于，
0: 哎，就可能等着，反正就是，
1: 哎，就是觉得情绪低谋，
0: 哎，
1: 哎，状态不佳，哎、哈欠连天，
0: 对，又不至于请假，是不是啊？
1: 白天孤独说他早饭吃完了，继续出发，要把我和小龙挂在电瓶车上，
0: 哦，
1: 直播，哈哈哈哈，
0: 哦、这样子，找个人多的地方给我们公开出行，啊、嗯，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嗯、幸福的标配是什么？
1: 是，
0: 11月的肖邦他说，苏亚龙啊，
1: 嗯，
0: 那个麦当劳新出的汉堡看起来挺好吃的，
1: 嗯，
0: 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最近能吃上那个汉堡，我就觉得心心念念了，
1: 是
0: 小幸福啊，这是，
1: 哎呀，
0: 但你看啊，选别的还行、
1: 嗯、
0: 选吃的可难住人了，这是，
1: 但是很多的年轻人他有一点让我觉得不太理解的
0: 啊
1: 去超市
0: 啊，
1: 对，面对着那些薯片，哎，我选哪个好了，能研究半天，
0: 是吧，
1: 到结婚了
0: 啊，
1: 算了，我就找这个嫁了吧，就很随意，
0: 是吧，
1: 嗯，
0: 我打电话给方敏，
1: 我没有在骂他，
0: 是吧，
1: 嗯，
0: 对，选吃的，哎，可精挑细选，
1: 是啊，
0: 找结婚对象，
1: 选反了，
0: 算了，就这个吧，就这个吧，累了，
1: 我觉得他也可能精挑细选了吧。还有你看3569就说好不容易减了几十斤、
0: 哎、
1: 又吃回去了好几斤，
0: 哦，
1: 那还好你这反弹的力度不算很大，占比不算很高，
0: 对，
1: 我们现在都看数据啊，
0: 啊、
1: 嗯，
0: 来，各位，近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一个小瞬间，
1: 嗯，
0: 您觉得幸福的那个标配是什么啊，咱们来想想看。
1: 还有这个五片玉叶说徐州跟淮安有什么关系啊，
0: 啊，
1: 除了隔着宿迁、
0: 啊、
1: 徐州跟淮安这场挺有关系的、
0: 哦、
1: 首先他们的主教练就是徐州人董松教练，
0: 对，他也会麻醉学，
1: 对、嗯、他因为就是在徐州土生土长的，所以他麻醉功夫很好，
0: 对对对，但是我们后面的每一场球确实要好好踢，因为我们要踢到一个比较好的位次上。
1: 第二、嗯、我们跟淮安还有什么关系
0: 啊？
1: 淮安是
0: 啊，
1: 是写水浒，
0: 写
1: 西游记
0: 啊，干嘛，这跟咱也有关系吗？四大名著跟咱也有关系吗？
1: 有关系
0: 啊、哦、
1: 我们学过。

0: 是哈、啊。
1: 但是挺开心的，就剩开心了。
0: 对，近期让您感觉到幸福的一个小瞬间，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可能要稍微提前一点点结束啊，下面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去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好心情后浪阶段。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6: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今天咱们来讲一讲生活中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一个小瞬间，幸福的标配是什么。
5: 是
6: 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还真是五花八门。
5: 咱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说的。
6: 对，江心秋月说，我觉得听着你们广播此刻感觉就还行的。
5: 才还行啊！
6: 啊，
5: 这留言让我不幸福。
6: 哎，我跟你说，那种淡人啊，说还行就已经很好了
5: 啊，
6: 对吧？就还行了，
5: 哦，就还行，就是最高的表达了，是吧？
6: 对，很幸福了，这是啊。
5: 是
6: 月亮是歪的，他说，我觉得就是有钱
5: 啊，
6: 然后有一份不算很累的工作
5: 啊，
6: 有适当的休假时间。
5: 那我想问一下，
6: 就还行，
5: 一份不算很累的工作
6: 啊，
5: 怎么还能有钱呢？
6: 也有的人可以不用工作，也可以
5: 这和做梦有什么区别？
6: 对，有适当的休假时间，
5: 哎，那是可以的。
6: 有钱有闲呗，
5: 啊，
6: 反正
5: 是
6: 吧？新挂朋友说，淮安队好像有几个球员，好像之前是
5: 徐州队的，
6: 其实相关是吧？
5: 就是两个队还挺密切的，
6: 还这么近是不是？
5: 哎，很近，苏北五虎嘛。
6: 对。来，各位来说说看吧，近期让你感觉到幸福的一个小瞬间。
5: 大瓶子说，不累还有钱
6: 啊，
5: 那就是老板。
6: 哦，
5: 哎呦，老板现在可真苦啊！我真的不是帮老板说话，
6: 苦啊，这是。
5: 老板有老板的苦，
6: 真是。
5: 老板每个月，尤其发工资啊什么的时候，
6: 哎，
5: 他们可头疼了，
6: 也压力山大的，这是，啊。陈露露说，听着有点土啊，但跟钱又离不开
5: 啊。
6: 你们懂这种感觉吗？
5: 我懂，但我不能认同你。
6: 听着有点土，
5: 嗯，
6: 但是我觉得我那幸福跟钱又离不开，
5: 对，
6: 就是那种感觉，真是。
5: 哎，
6: 啊，
5: 刚刚还有朋友夸我们，沭阳的小伙伴来夸我们 啊，说我们表达能力还不错，不愧是徐州能当苏北老大。
6: 哦，表达能力不错。
5: 他说，哦，谢谢您，谢谢您啊，还脸都红了。
6: 没想到在这个点上被夸到，这是啊。
5: 对，就是没想到我们城市的荣誉是我们俩给撑起来的。
6: 对对对对，
5: 谢谢啊，谢谢啊。
6: 有点不知所措，突然。谢谢你啊。
5: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6: 谢谢你啊，这种突然得来的荣誉有点害臊，真的是。
5: 对对对，
6: 啊，哎。大卫戴说，苏亚龙啊，我觉得幸福就是能够坚持锻炼下去，你看我坚持了一个夏天的锻炼呢，今年立秋的时候偷了一次懒，彻底的就断掉了，这是。
5: 哦，对，锻炼这个事儿不能停，它反弹的速度比你锻炼的持久度还厉害，
6: 是吧？就是有的时候人可能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可能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啥毅力的一个人，是不是啊？
5: 从小到大，
6: 哎，
5: 别人都以为我缺的是毅力，
6: 哦，
5: 只有我知道，
6: 哦，
5: 我缺的是实力。都觉得我不认真，
6: 别人都夸你了，你还缺实力，
5: 缺实力，缺实力，特别和城市的实力不匹配。
6: 啊，对，来，各位，今天咱们讲这个幸福的小瞬间，很多人朋友们给我们提了很多的点，我觉得，啊，好像自己感知幸福的能力也变强了。
5: 对，大家一定要感知幸福的能力，这个是其实是自己众多能力当中最需要培养的一个
6: 啊，
5: 因为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顶峰相见的。
6: 对，
5: 更多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是对流层，不是平流层。
6: 哎
5: 哎，
6: 阿九他说，我觉得就是主要是有爱人的能力，
5: 嗯，
6: 能感受到幸福，然后你就会很幸福。
5: 一般有爱人能力的人，
6: 哦，
5: 他都能感觉到幸福。
6: 哦，但也有人
5: 一般感到不到人，
6: 哦，
5: 感觉不到幸福人，他不会爱人，
6: 是吧？
5: 他这个绝对是正相反，
6: 就比较难。
5: 你我都会爱人了，
6: 哦，
5: 我能感受不到幸福吗？
6: 哦，
5: 嗯，
6: 对。
5: 但是我要是不会爱人，
6: 哦，
5: 我怎么能感受到我在幸福呢？
6: 哟，那我太会爱人了，我经常感觉很幸福。
5: 对呀，啊，
6: 我太会爱别人了，
5: 啊，
6: 真的啊。

0: 来，今天讲的是幸福的小瞬间，幸福的标配啊。
1: 嗯、
0: 这个大家其实大家发现，就是以前我很早很早以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啊，
0: 就我没想到说幸福是一种能力，我只是觉得哦，有幸福瞬间我才会幸福。
1: 你觉得幸福是幸福本身？
0: 哎，对，幸福是幸福。后来我发现幸福是要有能力去发现它才可以。
1: 嗯，
0: 我在当然我在这条路上还在逐渐的修炼啊，就是让自己的
1: 大家都在修炼，
0: 对，让自己的这个能力变得更强一点。
1: 就是苦中作乐的能力也很重要。
0: 哎，那可不嘛。
1: 哎，它是就让你持之以恒的一个动力。
0: 哎，
1: 嗯，
0: 看看时间呢，就是咱们也不能多说了啊。
1: 哎、
0: 那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活动啊，后面
1: 对
0: 要对接哈。
1: 对，
0: 那稍后的时间呢是思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4: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梁塘糯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

0: 生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9: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00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我们通过监控大屏看到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有着间断性的环形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减速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间再见。
3: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买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园。

0: 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想找夜班工作，贾清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和您分享残疾人面试小技巧，提前了解企业情况，简历展现自我优势，一路直光，残疾人求职每天一招。回答问题别抢答，停顿1至2秒，想好之后再开口。
7: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张西德勒，
1: 张西德勒，张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改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得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得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跟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高速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环西路段主要集中在 G40 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街道施工，现场是车流量大，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一路之光，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可享税收优惠，助残联盟萤火虫助力残疾人就业。
0: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一到秋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该贴秋膘了。可问题是，有些人不是不想吃，而

是吃两口啊就觉得顶，早上起来呢嘴里不清爽啊，整个人懒懒的沉沉的。所以秋天真正该做的不一定是吃的多，而是先把日常饮食安排的舒服一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选择，山药、红豆、薏米这三样东西都是过去家里常吃的家常食材，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了方便冲调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袋啊倒进杯子里，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早上不想做饭，冲一杯；下午饿了，来一杯。它不是药，不需要您掐着点儿吃，可以每天呢安排，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阶段性的去吃。但是您注意了，同样是山药粉，原料可不一样。咱们今天这一款选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做熟以后呢，口感偏粉偏绵，搭配红豆薏米，做成一杯方便的秋冬食养营养粉。好了，产品讲清楚了，福利也给你说清楚，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给咱们听友的优惠是5盒一组，每盒49元。您要是一个人吃，想先体验，选5盒就可以。但是呢，如果您想的是处暑只是刚开始，后面还有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真正的秋冬是一段时间，那咱们呢就更建议啊，您可以考虑2组，因为订购2组呢，每盒进一步优惠到39元，而且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再额外送2盒。热线呢现在就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为什么我一直说秋冬这段时间要提前备一点？为什么我们发现很多听友都在选择一次订购2组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啊，食养这件事儿啊，本来就不是吃2天就结束，我们不需要每天必须吃多少，而是家里随时有，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得到。今天您选择的是熟悉的食材，更方便的吃法，您别忘了，咱们用的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所以您买到的不只是山药粉3个字，而是一份讲得清楚原料、讲得清楚产地的产品。今天的福利再给您说一遍，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5盒一组，每盒49元。如果您本来就准备从现在开始给家里秋冬常备一点，那2组更合适，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家里常备着吃起来更方便。同时呢，2组订购又有进一步的优惠，还有额外赠送。热线再报一次：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参与成功，养出好身体。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6

0: 州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由启东往南通方向，叠石桥到海门之间，由于借道施工，现场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请您不要着急，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0: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1: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2: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9月18日，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举办雇主培训沙龙，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4: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 103.3。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指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糖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1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车友，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

0: 吉利银河岛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5: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这些得了。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十月一号，一起三野吧！
2: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3: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在这里需要提醒各位车友，长时间开车容易疲劳，车友们可以适当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确保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真实案例，
10: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10: 法律讲堂。
11: 银行的存单或者房产证是不是也可以作为质押物呢？
12: 女子季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前不久，正在监狱服刑的季某突然收到法院的一份民事判决书，已经服刑好几年的季某怎么会惹上官司呢？原来是她的丈夫为了借款100万，居然把她名下的6个房产证质押了出去。现在债主找上门，要求季某和丈夫还钱。那么问题来了，正在服刑的季某需要对该笔债务承担责任吗？
13: 丈夫的个人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14: 那么首先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呢，它主要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夫妻双方或者说夫妻一方为了夫妻共同生活向第三人所负的这样的一个债务。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该笔债务并非夫妻共同债务，服刑人员季某不应该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令由季某的丈夫张先生一人归还。事后季某将债主朱女士告上法院，要求朱女士返还她的6个房产证，可朱女士却说是季某的丈夫张先生着急用钱，主动提出质押6个房产证，朱女士才同意借了钱。那么房产证到底能不能质押呢？
14: 目前呢，我们所想到的这个质押呢，主要是动产质押还有权利质押。那么房产证呢，它是一个权属证明，它并不能够成为我们法律意义上的物，所以呢不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质权的客体，因此呢这个质押关系并未设立。
12: 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从未就涉案房产证签订过任何协议，因此双方之间不存在质押关系。朱女士辩称张先生借款尚未清偿，并不构成朱女士占有房产证的合法理由， 季某作为权利人请求返还房产证，于法有据，最终法院判决朱女士返还季某6个房产证。
13: 在我们老百姓里面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押房押车，对吧？押房呢不是指押房本，而押房本呢其实还有一个后续的动作，就是说双方债权人跟债务人一起去不动产登记机构，也就是房管局去做一个登记，而把房本交付给对方，这种行为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15: 权利质权呢确实是一个大家想起来可能会觉得说它很渺茫，好像离我很远，因为我们说的这个权利呢它看不见摸不着，它不像一支笔，对不对？它不像的话呢啊，我们这个面前的比如说这个桌子呀或者是我们的椅子，它是有形物，你能够看得到它。但是事实上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它仍然是一种权利，而且这种权利的话呢它具有财产的属性，你可以把它进行变现。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这期节目，对不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叫民法典通解通读，对吧？我们这个节目整个全完成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什么呀？它会形成一个影视作品的著作权。那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就我们这一个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质权的。你自己录的那个小视频，如果别人愿意买，那也是可以的呀。还有很多小朋友们的话是喜欢画画，对吧？他设计了个动漫作品，他设计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动漫形象。插画本身大家要注意啊，这是个动产，不是用这个插画本身来做质押，是用这个著作权日后可能会给你带来的其他的许可使用的费用，你本质上是拿这个东西来做质押的。所以事实上的话呢啊，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权利，尤其是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其实是围绕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他们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权利质权的标的。
12: 现实生活中权利看不见摸不着，但有些看似抽象的权利也具有财产属性，可以用于质押。权利质押主要包括3个特点，第一是具有财产的内容，第二是能够被债权人所控制，第三是通过市场一定能够变成现金。从类型来说，通常可以分为票据质押、债券质押以及可以转让的商标专利权、著作权等。那么银行定期存款的存单能不能用于质押呢？
16: 我觉得奇怪，因为这个他把虽然把这50万存单押给我了，但是他如果真的到时候他没有钱还给我，然后那这存单就归我了吗？
12: 赵先生说，前不久一个朋友向他借钱，张口就是30万。就在赵先生犹豫的时候，朋友果断拿出一张银行定期存款的存单，说这里面有50万。
16: 他主要就想证明他自己有这钱，有这能力，有这能力能够还给我这钱。等他存单到期之后，他就把存单的钱取出来，取出来完了以后呢再还给我。
12: 原来赵先生的这位朋友着急用钱，可他的钱都存在银行里，还是定期，眼看还有1个月就到期了，他不想提前取出来影响利息，于是他就把银行存单质押给了赵先生。
16: 出现问题了，还不上，还不上的话，他真能把这存单给我吗？这存单给了我，我也取不了钱呢，对吧？他得真的还得把身份证还有他密码都得给我。但是呢，你要取钱的时候呢，万一人家挂失了，对吧？那我这也还是拿不到的。
12: 赵先生向我们栏目求助，他朋友用这样的质押方式向他借钱，这钱到底能不能借呢？
14: 存单呢是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质押的这个客体的，但是呢如果他们双方之间啊只是明确了进行存单质押的话呢，是存在一定风险，那么双方呢需要进一步明确对存单里面的存款进行质押。
17: 比如说我有一笔20万的存款，但是我把这个钱存到银行了，没有到期，而我现在临时有个急用，那我能不能向朋友这边存单，我给你质押担保，你足以放心，我借你2万到期不还，这个存单我存了20万的足够还你的钱了，你当然可以放心了。在我们中国，我们民众不用担心我拿了一个真实的存单我到期兑现不出钱来， 因为银行的信用是以国家的信用作为后盾的，这个我们知道，民众有这种拿存单质押的需求，那也有一些不法人员可能会拿着假存单向债权人骗贷一笔钱来。
18: 嗯，
17: 因为这种情况在实践中时有发生，所以最高法院在若干年前就出台了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还有我们人民银行的存单的有关规定，都提示我们拿存单质押一定要由存单出具的银行给你做一个核押，就是给你出具一个证明，证明这个存单记载的债存款金额是真实的，银行认可。那么银行如果对这个存单进行的核押，它到期就不会出现拒付的问题。假如那个存单是假的，但是银行做了核押了，银行又后来说这存单是假的，我不认账，对不起，法院不支持。
18: 嗯，
17: 只要核押，你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
12: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存单质押也是客户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一种常见方式，用于解决生产、经营、周转或临时性资金需求。个体户吕女士从事水产批发生意已经有十多年了，每年开渔季，吕女士都需要筹集大量资金采购鱼虾蟹等海产品。2020年，吕女士从银行了解到，可以用自己在银行的一笔定期存款办理存单质押贷款，最终经过测算，银行为吕女士办理了质押手续，吕女士成功贷款60万元。
15: 存单是我们权利之权，尤其是在老百姓的权利之权当中最常见的一种形式。现在各个银行事实上都开展这种个人存单的质押贷款业务，而且呢，其实存单质押目前如果大家都有手机银行的话，你可以能够看得到，在手机银行的页面上，有的时候就有很简易的那种存单质押贷款的选项。
18: 嗯，
15: 如果你是本行存单，拿本行存单来进行质押贷款，你可以很快速的就能够贷款贷出来。而且存单的最有利的地方在于是说它的价值是确定的，
17: 凡是能折价为钱的东西，
18: 嗯，
17: 都可以用来担保。我们知道中国的股民是相当多的，是吧？大家都在股票市场上买了股票嘛，你享有公司的股权嘛，甚至还有的买了这个基金公司的基金嘛，你把它抛售出去，它也能折算为钱呢。
18: 嗯，
17: 好，你拿这个股权基金份额做担保，那也是能成立的。那还有一些科学家手上有完成的发明创造，有专利权，那我们知道专利权许可他人使用或者专利权转让，它也能变成钱。
18: 嗯，
17: 因此那你拿你的专利权来做担保，它也是能够得到债权人的接受。
19: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有没有哪些东西是不能作为质押物的呢？
3: 比如说管制枪支，爆炸物、毒品、淫秽物品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可以用来作为这个质押物。那么当然了，像人民法院进行查封的、扣押的、监管的这些物品也不可以明白作为质押物。
2: 持续更美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由华夏银行冠名播出的民法典通解通读，我是主持人关文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云端网友还提出了哪些问题。
4: 我想请问一下，质押物需要和借款等价吗？如果质押物的价值高于借款该怎么办？
5: 这个质押财产的价值呢，大小呢，主要是取决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之间的约定。那么如果呢，这个债务人到期不偿还这个债务的话，这个质权人呢是可以有权对于这样的一个质押财产进行折价、变卖或者拍卖，所获得的这个价款呢优先偿还这笔借款。如果这个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高于这个债权的价值的话，那么多出的部分应当呢是返还给这个债务人。如果呢是这个不足的话，不足部分呢还应当由债务人继续进行清偿。
2: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网友还有哪些问题。
6: 我看新闻说，一个男的在借钱的时候把车质押给了对方，可事后这个男的又用备用钥匙偷偷把车开回来了，还把车给藏起来了，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啊？
3: 咱们说分两个层次来说啊，首先是违约行为。在我们设立质押合同之后，实际上呢，质押权人就是质权人，那么对于这个物品它是一种合法占有，既然合法占有，也就赋予了他这个占有这个物品的一个正当性。那么如果你虽然作为所有权人，你的权利已经发生了部分的让渡，那么你定了质押合同之后，这个车你就应该放到人家质权人那里。
7: 对呀、
3: 对你开回来，这就是违约了啊。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就是也要看这个人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目的。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是一种犯罪行为啊，那么有可能会触犯刑法。
2: 刚才啊，石法官提到了质押合同，这个词儿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质押合同都需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8: 质押合同呢，其实我们律师是经常起草的。那么首先你有一个出质人，还有一个质权人，对吧？只要有个主体。第二块呢，就是有一个债权的种类和数量。债权比如说有劳务，比如说有财产债权，财产有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比如说无因管理啊之类的一些债权。那么这个债权呢，你要写在那个清楚了，然后还有它的数量是多少。下面有一个要债务人的履行的期限，这个要写清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质押物是第三方提供的，比如说我想把我的车质押，帮你去质押去担保一个债权，那你要质押3个月，我说不同意，因为我2个月我就想用这个车，说可能不同意。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债务的一个履行期限你要写清楚，还要写清楚这个质物的名称、种类、数量、质量、它的状态都要写清楚。那么下面还有一个担保的内容，比如说借款，那里面担保你这个本金多少、违约金多少，还有那个质物的保管有个费用吧，然后质物实现的费用吧，甚至里面你还质物实现还要加上律师费，律师费你如果不写的话，法律也不会保护的。那么最后一点的话，你甚至于你还有一个质押的交付的一个怎么去交付，不同的质物它的交付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还要加一点，就是一个管辖的问题。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案子在北京省还是在广州省，这双方发生在广州或者北京，他这个来回的这个旅差费也很贵啊，
7: 没错。
8: 所以这个时候约定哪一个法院也很重要。
5: 第427条啊，其实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那么它里面呢，把我们这个质押合同啊应当具备的条款，那么进行了一个列举。其实呢，在这条规定当中啊，只有两项条款是属于必备条款，也就是这个被担保的主债权的种类，还有这个质押财产。那么如果一个合同呢具备了这两项条款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能够成立。那么其他的条款呢是可以继续完善的。但是如果一个合同呢缺乏这两个条款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质押合同不能成立。
2: 如果双方签订了质押合同并约定好出质人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质押物归债主所有，这样的约定有效吗？郭先生好心借给刘某3万多块钱，刘某把自己的一辆代步小轿车押给了郭先生，双方约定3个月后还钱。
7: 刘某如不能按期还款，质押车辆所有权归郭先生。
2: 3个月很快就要到了，可刘某就是不还钱，于是郭先生一纸诉状将刘某告上法庭，要求刘某配合自己进行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在质押合同中约定，刘某如不能按期还款，质押车辆所有权归郭先生的内容属于留置条款，应属无效。刚才小片当中提到了留置条款，什么是留置条款呢？
5: 留置条款呢是这个出质人和质权人约定到期呢，如果无法偿还这个债务的话，那么这个质押财产的所有权呢就归债权人所有。那么比如啊，那么我和你借款以后，那么我们约定。

0: 我将这个手机进行质押，那么到期呢不还款的话，这个手机的所有权呢就归你所有了。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留置条款，这辆车辆呢不能归郭先生所有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留置条款呢它是无效的。
1: 嗯，
0: 但是郭先生呢依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质权担保的财产当中呢获得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先受偿权。
1: 嗯，
0: 那么将这个车辆进行这个折价拍卖或者变卖，获得的这个价款呢优先偿还这笔借款。
2: 本期看点，质权主要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是担保的一种方式。根据民法典第425条的规定，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就质押财产优先受偿。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留置条款无效，不影响质押合同中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仍需按照合同内容履行相应义务。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真实案例，
4: 生动故事，
3: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4: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3: 欢迎收听
4: 法律讲堂。
2: 如果双方签订了质押合同并约定好出质人到期无法偿还债务的，质押物归债主所有，这样的约定有效吗？郭先生好心借给刘某3万多块钱，刘某把自己的一辆代步小轿车押给了郭先生，双方约定3个月后还钱。
5: 刘某如不能按期还款，质押车辆所有权归郭先生。
2: 3个月很快就要到了，可刘某就是不还钱。于是郭先生一纸诉状将刘某告上法庭，要求刘某配合自己进行车辆所有权变更登记。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在质押合同中约定，刘某如不能按期还款，质押车辆所有权归郭先生的内容属于留置条款，应属无效。刚才小篇当中提到了留置条款，什么是留置条款呢？
0: 留置条款呢是这个出质人和质权人约定到期呢如果无法偿还这个债务的话，那么这个质押财产的所有权呢就归债权人所有。那么比如啊，那么我和你借款以后，那么我们约定了我将这个手机进行质押，那么到期呢不还款的话，这个手机的所有权呢就归你所有了。那么这其实就是一个留置条款，这辆车辆呢不能归郭先生所有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留置条款呢它是无效的。
1: 嗯，
0: 但是郭先生呢依然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质权担保的财产当中呢获得这样的一个这个优先受偿权。
1: 嗯，
0: 那么将这个车辆进行这个折价拍卖或者变卖，获得的这个价款呢优先偿还这笔借款。
2: 本期看点，质权主要分为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是担保的一种方式。根据民法典第425条的规定，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就质押财产优先受偿。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留置条款无效，不影响质押合同中其他条款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仍需按照合同内容履行相应义务。
3: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

0: 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
4: 米夏，那来，你先回答我一问题。
5: 什么问题啊？
4: 你就告诉我，什么是幸福？
5: 哟，刘笑，这大早清的，你是没吃饱啊，还是没睡好啊？
4: 这怎么说话呢？这
5: 还幸福是什么？这明摆着，这是一个很哲学、很思辨的问题啊！它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那什么人他容易很哲学、很思辨呢？就是没有吃饱和没有睡好的人。
4: 你这理论有依据吗？啊，
5: 当然有啦，范伟你知道吗？
4: 我太知道了，就那拐了拐了，彪哥，药匣子。
5: 对对对，就是这个范伟啊，他在他出演的电影里面有这么一段台词，说的就是幸福。
4: 是吗？他怎么说的？
5: 他说，幸福就是我饿了，看到别人手里拿着个肉包子，那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件厚棉袄，那他就比我幸福。话糙理不糙，你说是不是这理儿？
4: 这都是够不着的时候觉得幸福。
5: 对呀，你什么都有了，那就很容易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满足不知足，就不容易觉得幸福。
4: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5: 嗯，所以呀，说说吧，刘笑，你到底是怎么没吃饱啊，还是没睡好啊，非要思考幸福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4: 我跟你说啊，不是我非要想这事儿，是那著名的小明同学。
5: 小明同学
4: 啊，对啊。话说这一天，小明同学开车去旅行，结果呢被一位特别靓丽的女交警给拦那儿了。
5: 同志你好，例行检查，请您配合检查一下酒驾。
4: 小明相当配合，吹了口气儿，眼瞧着酒精测试仪上的数据丝毫没动。这交警姐姐吧有点疑惑，因为从小明的身上能明显闻到有酒味儿。
5: 你真的没喝酒？
6: 确实没喝。
5: 那你身上这股子酒味儿是从哪儿来的呀？
6: 这是拜我媳妇儿所赐，她打我来着，然后又帮我抹了一身碘酒。
5: 哎呦，这可不好，有话咱得好好说，不能动手啊，家庭暴力可千万使不得。
4: 就是一听小明这事儿，我顿时觉得我自个儿特幸福。我媳妇儿从来都不动手啊，我都是很自觉的去那儿跪搓板的。
5: 刘笑，听您这语气，您不仅已经习惯了跪搓衣板，而且还回味无穷，还能觉出幸福的味道吧？
4: 拉倒吧你，还幸福的味道？你刚才说的家庭暴力千万使不得，对吧？
5: 对呀。
4: 你说有话得好好说，不能动手，对不对？
5: 是啊。
4: 那你说跪搓衣板算不算家暴？
5: 不算。
4: 不是，为什么不算啊？
5: 跪搓板是你们男人的本分
4: 啊。
5: 啊什么啊呀，这有什么好惊讶的？你看过武侠小说吗？
4: 看过。
5: 武侠小说里头那么多男主角啊，或不是男主角的，都犯过错灭过弊啊，这和你们男人跪搓板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4: 哪 他就妙了。
5: 思过的同时，也教会你珍惜不面壁、不跪搓板的好时光。有一怕，才能更好的为家里那位亲爱的服务啊！懂得珍惜，你才会觉得很幸福。这话就说回来了，刘翔，你问幸福是什么？那就是懂得珍惜。
4: 米夏呀，米夏，没看出来呀？跟我搭档这么久，你终于进步了，得到我真传了吧？也开始会瞎掰了吧？
5: 什么叫瞎掰呀？我这么半天给你讲的是道理，明白吗，刘翔？我给你举个实例吧。说呀，在这个夏天，我希望大家伙能记住一个人，咱们应该对他表示感恩、感激、感谢，感谢他赐予我们的一切，膜拜他、崇拜他、爱他。他叫威利斯·凯利，男，1876年11月26号出生，美国人，就是他发明了空调。
4: 不是你弄那么半天，说这么多，弄那么一大套，最后就落这么一结论。我跟你说啊，什么事儿都得两面看。这空调吧是好，可是空调病哪来的呀？啊，全球变暖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不也是因为这个吗？
5: 哎呀，我还没说完呢。这个发明空调的美国人说过之后啊，我要说的是，大家伙更要记住一个人，他叫后羿。感谢他在十几万年前一个人射下了九个太阳，否则现在什么空调他也不顶事儿啊。
4: 是是是是是，你要这么说，那咱现在这日子怎么着也比十几万年前幸福点吧？
5: 是吧？这有了比较，你就会有幸福的感觉。所以说，幸福是什么呀？幸福就是自己会给自己找点理由啊，比较阿 Q 的给自己鼓励和安慰。
4: 对对对，我昨天晚上看电视，你还别说，我还真看出了幸福的感觉。
5: 哟，怎么话说呀？
4: 电视上说，据统计，全中国每个人一辈子给要饭的人的钱，平均占自己所有财产的0.0011%。当时吧，我立刻就想到，此电台的差事，拿着一碗蹲在1500亿身家的马云家门口，大伙帮我算算啊，马云一抬手，唰那一次得给我多少？
5: 刘翔，你这不是看出了幸福的感觉，你知道吗？你是看傻了，还想辞了差事，拿个饭碗蹲人家门口，还想让大家伙帮你算算？
4: 啊，对呀、啊。后来我转念一想，我觉得有点不对啊。首先，马云家的门冲哪开我都不知道。其次，马云要是不抬手给我那1500亿的0.0011%，那我又成失业人群了。到那时候，你说找谁哭去啊？
5: 亏着你还有点残存的理智，八成啊就是跪搓衣板跪出来的。
4: 所以啊，我今天我又来上节目哈、啊。另外，我就开始想，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了。
5: 哦，病根跟这儿呢。
4: 什么叫病啊？我跟你说明一下，咱刚才聊了不少闲篇，还没跟大伙说咱今儿主题是什么啊。你说咱今儿欢乐正前方，跟大家说点什么好呢？
5: 说点什么好？这不一直都在说吗？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什么？
4: 对呀、啊、对呀、啊，你说这幸福到底是什么呀？啊，这幸福到底是什么呀？
5: 行了啊，先平静平静，听首歌吧。你好好想想，完后呢，跟大家伙分享。

0: 抓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要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6: 我是美夏。
5: 今儿节目一开始啊，我问了一问题，幸福是什么？
6: 我给我这搭档啊举实例说明了，懂得知足，懂得珍惜，会给自己找点心理安慰的理由，这都是幸福
5: 啊。是是是，没错啊，可还总觉得吧，这里头少了点什么。
6: 少点什么呀？
5: 得，咱还先说事儿吧啊，咱拿具体事儿来说事儿。
6: 行，比如呢？
5: 你比如啊，咱们那贼眉鼠眼的编辑和和，他这天呢跟街上看见一对小情侣特亲密，小伙子吧想要亲一下那姑娘，那姑娘吧脸刷一下就红了。

0: 和别的不好意思。
1: 哎呀，不要嘛，不要嘛，这是人家的初吻，你不要亲嘛。
0: 姑娘挺娇羞哈、啊，咱和和看见这场景了，就凑到姑娘身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亲人姑娘一下。那姑娘跟那小伙当时都愣那儿了，还没搞清楚情况呢。只见和和相当淡定的说道：“
2: 我看你们俩踢墨迹，我帮你们一下。行了，现在不是初吻了，你可以亲他。”
1: 不是，和和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他这什么人性？这是，他这样的还不被大卸八块啊？
0: 就是啊。他还挺委屈，告诉我说什么自己本以为是助人为乐呢，感觉挺幸福。你说他这是哪来的幸福感？
1: 就是啊，和和啊，你是不是傻啊？得，我没话说了，这跟幸福不沾边，过过过。
0: 啊，对对对，那什么，接下来说说我自个儿的事儿。
1: 嗯，你什么事儿啊？别跟和和似的啊。
0: 哪能啊？说，有这么一天吧，我接到了一骗子打来的电话。
1: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骗子呀？
0: 当然了，惯用的话术伎俩嘛。接通电话之后上来就问：
1: 哎，你来猜猜我是谁呀？
0: 你是谁？你是阿加斯科普拉维奇吧？
1: 啊
0: 啊，不对啊，那没准就是康斯坦丁奥斯克洛夫斯基。
1: 啊
0: 还不对啊，你别不说话呀。我知道了，你是布里拉科夫弗兰克林吧？喂喂，哎，你看我还没猜出来他是谁呢，哼，他们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多新鲜呐，就算你有空，那骗子也没工夫跟你逗闷子呀。
0: 是吧？
1: 嗯，哎，刘晓，你是不是觉得自个儿制斗骗子之后特别有成就感，特别有幸福感呀？
0: 嗯，那是，更主要的是，我觉得骗子从我这通电话里头是丝毫感觉不到任何幸福感的。
1: 这就对了。骗子要是有了幸福感，那更多善良的人怎么办呢？坐等被骗吗？所以让骗子的幸福感丧失殆尽才有大家伙的好啊。
0: 哎，对对对，说到这儿，我跳跃一下啊。
1: 啊，你跳吧，你往哪儿跳啊？
0: 什么就跳啊跳的，难听不难听，思维跳跃啊。刚才吧，我突然想起一位咱们国内姓袁的女演员在嫁给一外国人之后的感叹。
1: 他感叹什么了？
0: 他当时感叹吧，只有在嫁了外国人之后，才切实觉得中国男人是那么的好，还是嫁给中国男人的幸福感要更强一些。
1: 这是他的一面之词，哪儿都有好的有不好的，也都会有感觉幸福和不幸福的。我跟你说这事儿啊，还都得看自己。
0: 嗯，那可不见得，这事儿有一人总结过啊，那人这么说的，他说咱们中国的太太吧，天生就有一种改造男人的使命感，他不但要改造你，他更想占有和支配你的全部时间。所以说难怪中国就没有出哥伦布那样的航海家，主要因为你还没出海呢，太太就得先问你，
1: 你上哪儿去啊？你跟谁去啊？船上有女的吗？多大年纪了？长什么样啊？有我漂亮吗？你们怎么认识的？
0: 你说这么多设问忒要命了吧，你干脆还是别招惹了。所以中国男人一般都会这么回答：
3: 得，
0: 算了啊，我不出海还不行吗？我就在家守着，我不去了。
1: 刘晓，我听出来了，你这话里吧，明显带着一种怨气。怎么着，你们男人没出息就赖我们女人啊？再说了，谁说咱中国古代没有出过航海家？郑和，人家郑和就下西洋，丰功伟绩呀。
0: 郑和身上零件不全，不提他不行吗？
1: 那什么，反正就是你们男的找借口。
0: 行，咱不找借口，那我们出海还不行吗？
1: 出海就是有外心。
0: 那不出海，
1: 不出就是没出息。
0: 你听见没有，各位听众朋友听见没有，两头堵，这还有我们男的活路吗？这，
1: 哎，我听出点意思来。
0: 什么意思呀？
1: 这种不幸福感啊，源于不信任不理解，夫妻之间要是丧失了起码的信任和理解，那哪来的幸福感呢？
0: 说的还行啊，不错呀，现在都能举一反三了。
1: 那是。
0: 不是，那你再给我分析分析啊，下面这位的幸福感来自何处？
1: 说
0: 有这么一男的吧，由于个儿始终找不着工作，有这么一天他回到家里特兴奋，跟自个儿媳妇说：
4: 太太，我找到工作了。
1: 哎呀，太好了，什么工作呀？
3: 售楼处
0: 卖楼。哈哈，我去面试的时候，那家公司的老板说了，说只要我往房间里面一站，就显得这个房子呀好大好大哟。
1: 来来来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啊。首先说老板找到得力的员工，老板会觉得很幸福啊，这是一。来看房的人呢，觉得物有所值，会觉得幸福，这是二。那个男的找到了工作，也会觉得特快乐，这是三。也就是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有耐心，有决心，有信心，总会找到自个儿的位置，自然呢也会觉得幸福了。结论就是，善于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0: 说得真好啊！要让你这么说吧，我突然想起一人，就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何。那要照你这么说，他也是个非常善于等待的人。
1: 这里有何何什么事儿啊？
0: 当然有了。说，每次跳广场舞的那些大妈在蹦跶的时候吧，咱那贼眉鼠眼的编辑何都会在一边默默地注视他们，还时不时地鼓两下掌啊什么的。
1: 啊，何何这么爱看广场舞啊？
0: 我当时也是这么问他的，但是我们的何何说了，说他清楚地知道，每一个大妈都有可能是自己未来的丈母娘，遇到颜值比较高的大妈呢，啊，就得主动上前搭讪。你想啊，这大妈颜值都这么高呢，自家闺女她基本上也差不到哪儿去。
1: 嚯，感觉何何那点小心思都用到这种等待上去了。成吧，如果何何自己觉得这种等待让他感觉很幸福，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0: 哎，等会儿先停停，咱都说了这么一个套了，我突然发现我忘了点什么。好像
1: 你忘什么了？
0: 米夏，我一直以来都觉得吧，能和你搭档的我啊，那是相当幸福。
1: 哎呀，刘翔，你这话说的，我怎么觉得心里这么没底呢？
0: 我告诉你啊，说这话我心里也相当没底，但是我还是得说，除了米夏之外啊，只要有大伙儿能听我们的节目，我也照样感觉到幸福啊。
1: 刘翔，要么直说吧啊，我这么了解你，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现在咱北京电台不是正搞主持人评选的吗？那什么，大伙儿得空帮我们俩投票什么的啊。
1: 刘翔，你怎么能这样呢？这么功利，你说。哎，咱俩多少号来着？
0: 好像是我47，你48。
1: 什么叫好像啊？就是刘翔47，米夏48。
0: 行行行，哎，多谢各位啊。
1: 哟，嘴够甜的，我都有点受不了了，要不今儿的节目先到这儿吧啊。
0: 哟，也快到点儿，那就先这么着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4: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9: 买吉利银河到2000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环境情况，继1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古沿河服务区附近，继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北枢纽附近，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在常熟开发区附近，都是受到了大流量和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2: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一见钟情，来自蓝心湄。蓝心湄在这首歌里唱出了爱的直觉和冲动，那种一眼万年的感觉跃然纸上。她的声音铺满清澈，让人能在她的歌声中体会到爱情的单纯与美好。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当初应该爱你，来自赵传。

当初应该爱你，来自赵传。人总是后知后觉，于是有太多悔不当初。遗憾的是，我们都不能逆时光奔跑，能把握的唯有当下。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专注来自曾宝仪。

三天三夜，来自张惠妹。在朋克风的基础上加入流行舞曲的元素，副歌进入的突如其来，犹如过山车一样猛然上升，俯冲又下降，配上张惠妹的演唱十分过瘾。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Unchained Melody 奔放的旋律，来自 The Righteous Brothers。 这首歌原本是1955年的电影主题曲，却在35年后因为黛咪摩尔的电影《人鬼情未了》而获得新生。他唱的不仅是恋人分离的思念，更是电影里那份跨越生死挣脱阴阳枷锁的深情。哪怕阴阳相隔，哪怕时光漫长，我依旧虔诚等待你的爱归来。旋律里的每一个音符都像在诉说，真正的爱从不会被生死。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金秋十月，徐州市残疾人综扶中心将举办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意愿安置残疾人就业的企业加入我们。助残热线0516-6756-8603。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辛晓琪，味道。辛晓琪在这首歌的演唱中加入了几处类似抽泣的声音处理，体现对过去爱情的伤情和体悟。无可否认，我曾如此快乐，走过就该珍重，虽然失去仍然珍惜。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周杰伦，心情。

周杰伦《心情》。回头再听周杰伦的心情，听的是一份怀念，怀念那个戴着鸭舌帽不敢看镜头写歌就能打破世俗的周杰伦，怀念一起许愿星空的爱恋，倾听星星的话语，拥有牵手的幸福。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王心凌，不哭。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很多人追逐成熟圆滑的浪漫，却忘了爱情最珍贵的底色是真心。一句陪你吃苦胜过万千情话，愿意分担你的伤痛，长久守候，才是给你幸福最踏实的底气。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杀破狼。

杀破狼来自 Justin Sophia 兄妹组合。这首歌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大气，浓重的凄凉恣意疯长，古战场的壮阔苍凉，凄清孤绝，一览无余，也正和《仙剑奇侠传》剧中的故事交相辉映。其实不论是剧还是曲，主题都很鲜明，就是爱。我们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与爱密切相关，只要心中有爱，总会力量无穷。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轻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I surrender, 我臣服，来自 Celine Dion。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重图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0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至第2、第3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G2516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古源和福区附近， 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宿迁西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之间，受到大流量和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助残联盟萤火虫向您发出邀请，我们有一群心灵手巧的残疾人朋友，手工制作钩针编织、铜板拓画、非遗剪纸等精美手作，每一件作品都是他们努力生活的见证。
7: 鹏城萤火残友手作，这是徐州市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品牌。如果您有伴手礼采购需求，恳请给残疾人朋友一个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机会，欢迎选购他们的手作产品。助残热线

0: 1-56-8603。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相踪，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4: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5: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4: 哎，怎么报名啊？
5: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4: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6:00。
9: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0公里附近发生一起追尾事故。站至第2、第3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同时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南京方向，海门至叠石桥之间， G2516 沿洛高速往宿迁方向古元河服务区附近， G2513怀石高速往淮安方向的宿迁西路段，以及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之间，受到大流量和施工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想找夜班工作，贾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103.3。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泰山路从南向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金山东路从东向北方向从兴隆路到湖东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9: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就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9: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让您用人无忧。
3: 助残就业，有爱无碍，
9: 让善意汇聚，让梦想发光。
3: 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103.3。

0: 得嘞。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北京路从北向南方向，新新路路口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7: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6: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

0: 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7: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7: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从监控大屏上看到 G4011 阳历高速扬州段往溧阳方向过岔河枢纽1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此外 ，GL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0公里附近，施工占据D3、D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并且关闭榜应北至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路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晋江至晋江南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至南通开发区附近，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王力宏，爱的就是你。这首歌由王力宏创作，也是知名的纯净水广告曲。这广告一打就是近20年，当中有属于一代人的记忆。抒情的王力宏实在是迷人的很，深情不媚俗，流行且高雅。你是他的歌迷吗？知道你可能累了一天啦，所以特地准备了一些让你精神振奋的经典老歌。坐稳了，让音乐带你飞。阿妹妹 DJ 请别放情歌。

妹妹 DJ 请别放情歌。1996年，张惠妹在乐坛大放异彩，风华唱片随之发掘了她能歌善舞的亲妹妹张惠春和表妹陈秋林，组成阿妹妹组合。她们青春灵动的形象与充满烟火气的歌曲迅速圈粉无数。当 DJ 今晚请别放情歌的歌声响起，你心底尘封的故事是否也被轻轻唤醒？我是小曼，给你放送经典歌曲，让你在回家的路上 rock 起来。棉花糖来自至上励合。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5: 诚邀您伸出援助之手，用理解和包容汇聚力量，护航残疾人朋友就业路上的每一步前行。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小天堂来自周华健。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藏着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那里没有喧嚣，只有安稳。它可能是出租屋里的一张小床，是阳台上共赏的一片月光，是两个人手牵手走过的一段路。它不完美，有争吵，有牵绊，却因为有你在，就成了别人抢不走的宝藏。我是小曼，与您相约在徐州交通广播，在这个美好的时刻，让经典的歌曲成为我们共同的回忆。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萧蔷、杨坤。

萧蔷与杨坤共同演绎的这首歌，用温婉而深情的旋律讲述了一种无需言语也能感受到的爱。这首歌曲如同夜空中明亮的月亮，虽无言却能照亮彼此的心房。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来自萧蔷、杨坤。小曼和经典歌曲来拯救您的耳朵啦，徐州交通广播让您一路畅听无阻。 Spice up your life， 来给生活比个夜，来自 Spice Girls。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2: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享受夜班工作，甲金羊肉串等你。服务员、传菜员、上菜员，下午3点至凌晨1点、6点就近安排。详询13585386539。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伍思凯的音乐从来不是空穴来风，在日常生活和旅行中随时接收灵感。在希腊的小酒馆，酒过三巡，当地的水手移开桌子围成一个圈，陌生人一边拍手一边跳舞，在月光下舞池中深情的眼神，涌动的荷尔蒙，伍思凯像一个摄影师捕捉到一帧帧绚丽的影像，写下这首著名的《五月光》。五月光来自伍思凯，我是小曼，来给你送耳福了。经典歌曲大放送，梁静茹，暖暖。

梁静茹，暖暖。每个人都能在梁静茹的歌声里听到某个时候的自己，她那温暖又轻快的歌声一出来，好像热恋一般被幸福与温暖包围。我是小曼，你的音乐导航员上线啦，让经典的旋律陪你一路飞驰。怒放的生命来自汪峰。

0: 宇宙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一路直光，职场沟通，坦诚是最好的桥梁。助残联盟萤火虫，点亮职场路。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这首歌诞生于1999年，所以就叫爱我九九吧。心情不好的时候，阿牛的歌一定是你的最佳解药。爱我九九，来自阿牛。开车的小伙伴，我是小曼，徐州交通广播经典歌曲大放送，让你的心情瞬间晴朗起来。奇遇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来自齐豫。1987年，齐豫推出了首张英文专辑 Stories, 故事。作品推出仅一个月，就创下了16万张的销量，成为台湾音乐发展史上首张广泛认同的华人英文专辑。1988年，齐豫再度推出 Whoever finds this, I love you,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英文专辑，又掀起了一股狂潮。亲爱的车友，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一大波经典歌曲即将来袭，陪您开开心心回家去。红蜻蜓来自小虎队。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大鹏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山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10月1号，一起三野吧！
3: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金银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1: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2: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比例达到1.5%，即可免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超比例安置还有奖励。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残疾人就业路。
4: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迎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 JR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0公里附近，施工占据第3、第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并且关闭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 另外，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进江至进江南之间，受大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过，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笔墨书写时代，文心点亮鹏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的风起云涌，正是这一顶层设计在基层实践中结出的硕果。新大众文艺根植于深厚的历史文化沃土，落脚于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它的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是活跃在生产生活第一线的普通人。时代画卷中的徐州，正以厚土培根之力，让更多新大众文艺的新苗在徐州大地拔节生长。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将陆续展播徐州市新大众文艺作家代表作品。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瓜子作家石德贵的作品分享，《大槐树下》。
1: 大家好，我是邳州的石德惠，在徐州古卢区做炒货卖瓜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瓜子作家。我从1987年开始逐渐喜欢并创作一些诗歌，那个年代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高度匮乏，就想着把自己想说的话记录下来，写着写着就多了种感觉，心里就会释然很多。我最近正在创作的作品是小村传奇人物系列，这个系列是以小小说的形式展现乡村那些有特色有个性又有一些传奇的小人物群像，每一篇都有完整的故事内核，让人读后或唏嘘或感慨。目前已写好七篇。乡村是我出生成长的地方，最熟悉也最想写，有的已经发表，还有三篇不久也会刊出，希望大家能够读到，能够喜欢。读书写作是除了照顾好生计以外我的最大爱好了，好书读不尽，同样好的素材也写不尽。今天我向大家推荐我的早期代表作品《大槐树下》，这是我比较喜欢的小小说，讲的是在村子的一处一棵大槐树下，一些老人聚在那里打牌下棋闲聊，其中有四个一块长大的好友，鸡霸爷、秀才大大、六叔以及父亲，本来应该有个快乐幸福的晚年，突然有一天秀才大大去厕所再也没有起来，父亲嘴里骂着他不讲究，撇下他们仨自己走了，却管不住自己掉眼泪。没多久鸡霸爷也去世了，六叔和父亲只好半道改行，开始摸索着学下象棋。写到这里已经够无奈了，我紧接着又写道，有一天父亲在电话里说六叔走了，我很吃惊地问六叔也死了，父亲立马骂我瞎扯个啥，你六叔好着呢，只是去城里他儿子那里了。我趁机想劝说父亲也来城里和我们一起住，父亲拒绝了。当我再次回家看到的情景是父亲一个人倚在大槐树下打着瞌睡，石凳上摆好的象棋孤零零地杵在那里。文章写到这里突然收尾，剩下的让读者自己去解。小说的主题 是通过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反衬出今天乡村的空巢现象。年轻的一代去了城里，年老的一代已然在乡下坚守，虽有淡淡的悲情色彩，更多的是对老一代人品性的颂扬。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初夏，大槐树开满一头的黄色小花，一串串挂在枝条间，飘散出的香味儿，半个村子都闻得到。风一吹，趴在花串上的蜜蜂支棱着翅膀随花颤动，惹得树下的二傻拍手直叫：蜜蜂咬花，三爷打他打他，别让他咬，花花痛，花花痛。他一边喊一边扯着父亲的胳膊往上指，父亲眯着眼看了看，哄着他说：蜜蜂给花花挠痒痒呢，别管他，不然蜜蜂一生气就跑了，花花就会痒的。二傻忙去捂自己的嘴，老会儿都没敢出声。我还是请假回了趟老家，这次说啥也要把父亲带到城里和我们一起住。推开虚掩的门，里外找了三遍也没有找到父亲，我赶到大槐树下，父亲果然还在这里，裹着褪了色的军用大衣，斜靠在大槐树上，面对着太阳正打瞌睡，身边躺着一条小黑狗，头枕在父亲的脚上。二傻破天荒的不在，不知去了哪里。我叫醒父亲显然有些意外，他抬头看看我，右手扶着老槐树下站起来，还没等直起腰，一屁股又坐了下去。我赶紧过去搀他：爹，你咋在这里睡开了，就不怕冻着？小黑狗对着我汪汪叫唤，父亲弯腰把它抱到怀里：不冷，这树挡风。我打量着大槐树，树冠虽大，此时却光秃秃的，歪着脖子，一身皱巴巴的皮，石凳上黑红紫割合相望，楚河汉界平安无事。以上是这篇小小说的部分节选，希望大家感兴趣愿意读。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书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每一篇文章也是，如果非要选，我选生活，生活是最好的一部书。感谢那些用文字把生活记录展现出来的作者，谢谢大家。

这是草蜢，宝贝对不起。就是这么简单的节奏与旋律，却总让我们听得如此入心入肺，整首歌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把那份纯粹的爱和歉意表达得如此清澈。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曼，来拯救你回家路上的无聊时光啦。顺子 Open up

顺子 Open Up。 顺子有一种能够把中文歌词唱得如英文般丝滑的能力，这与顺子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密不可分。我是小曼，雪州交通广播与你同行，一路欢歌笑语伴你安全到家。周传雄，忘记。

0: 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1: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夜太黑，来自林忆莲。夜晚总是深沉而寂寞，这首歌里的每一个音符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故事，非常有感染力，听完让人不自觉地想起那些心底的回忆，刻骨铭心，难以忘怀。我是小曼，为您播放那些传唱许久的歌曲，希望这些旋律成为您回家路上的最佳伴侣。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这首重新演绎的英文老歌不仅在80年代横扫欧美榜单，更奇妙的是这首歌在华语歌坛也找到了灵魂共鸣。填上中文词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经凤飞飞、张强等歌手演绎，迅速红遍华语世界。其实不论东方还是西方，爱情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脱口而出的告白，而是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深情。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我是小曼，晚高峰时刻让我用一首首经典的歌曲陪伴您轻松驶向家的方向。继续花都开好了，来自 SHE。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从 G310到大鹏路，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大鹏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全新路从北向南方向，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中山南路从北向南方向，苏堤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徐商公路从西向东方向，雨润新城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助残联盟萤火虫温馨提醒您，如果您身边有需要找工作的残疾人朋友，请一定告诉他，求职渠道其实很方便，
6: 可以联系各县市区残联就业部门，也可以参与残疾人职业介绍服务，还可以登录徐州英才网残疾人就业专区，海量岗位在线等。
5: 咨询电话0516-6756-8603，我们随时为您守候。
6: 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儿乐队静止。这首歌讲述了一个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乍一看歌词觉得它过于简单，不过讲述着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普通生活，但其实隐藏在歌词之下的是专属于年轻一代的颓废与迷茫。即使是在今天，这首静止依然能与年轻人产生共振。驾车的你尽情享受这段美妙的音乐之旅吧，我是小曼，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雨季中来自萧亚轩。

我没有一首歌能让你瞬间回到某个湿漉漉的回忆里，雨季中就是这样的存在，它唱出了失恋者的孤独与挣扎，也唱出了我们心底对释怀的渴望。也许我们都曾在爱情的雨季里狼狈不堪，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懂得，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遇见，而所有的阴霾终将被阳光驱散。我是小曼，在这里等您一起开启经典歌曲之旅，来自张震岳，《走慢一点点》。

0: 抓起得嘞，
1: 抓起得嘞，抓起得嘞。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芳芳，摇太阳。希望这首摇太阳能带给你温暖和力量，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希望。有阳光的日子里，总是会想到很多美好的事情。徐州交通广播，我们为您准备了满满一箩筐的经典歌曲，让您在路上的心情大好。超人不会飞，来自周杰伦。

0: 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成都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幺零三三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幺零三三，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R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0公里附近，施工占据D3、D4和应急车道，后方车辆在排队通行，并且关闭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路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1: 夜幕降临，重庆又开始沸腾起来。即便炎炎夏日，火炉中的重庆人仍旧贪恋火锅。在重庆，火锅绝对不只是吃那么简单。想看鱼，没问题，边吃边看。够幽静也能解决，红锅配雨淋，太热那就把溶洞搬进来。对于吃火锅这件事，重庆人执着专一。山城人打趣说，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再吃一顿。重庆人如何在火锅的滋味里爬坡上坎？为何在气味趣味中乐此不疲？ 只有融入这座魔幻之城，穿街走巷，才会明白。
12: 是哪儿的吧？大同是好这儿的。
11: 王廷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年申报项目时填写的竟然是火锅底料熬制。城市东南，一座小山，海拔不到800米。王廷伟寻找着极致的味道，豆瓣酱、川菜之魂、辣椒，口味刚需，在时间的发酵下，他们不断纯化。
12: 这个豆瓣是上面那个黑黢黢的，
13: 皮面氧化了，氧化。
12: 哦，氧化了嗦。
13: 看颜色是。
12: 哦，那种看起来是蟑螂色哈。不错，晒豆瓣能够达到那种程度的话，确实是好东西。炒火锅里头绝对是一流的，确实找的都是那种豆瓣。
13: 酱香味浓些。
12: 哎，我找的都是那种豆瓣，确实很好。
11: 微生物将豆类蛋白质转变成氨基酸，舌尖碰触时瞬间醒口，又能开胃。川东二荆条在油鸡之下变得温和，但这只是开始。辣椒让牛油增色去腥，豆豉味厚，豆瓣酱提鲜，大蒜增香，老姜健胃，花椒增麻。65种佐料与食材在热油中互不相克，彼此融合。60度的姜精高粱酒是最好的催化剂，让芳香素进一步释放。醪糟是王廷伟的秘密，酵母菌为这锅底料注入了。

0: 莫急，炒好的底料依旧不能上桌，放入大缸中，自然发酵15天。炒制时加入的醪糟，此刻发挥效力，酵母菌照样顽强。
1: 如果那个新鲜底料的话，它煮出来的话，它都会马上对锅出来都是很糟辣，它都没得那种感觉的，那种它都只有干辣。它都不得像民间我们所说的那种老百姓说的那种老道醇厚、醇汁留香，它都达不到，必须要窖藏。那你看不下来的，看吧，起油珠珠儿，颗一颗的起颗粒，看到没得吧？那个油那些料那些，它有颗粒状，而且一闻的话，它是一种醇香啊。
0: 窖藏直接影响着底料的优劣，密布的蜂窝洞是蛋白质降解物与游离氨基酸的产物，发酵后的底料鲜香味的层次变得更加多元，口感醇厚，这归功于重庆人对火锅底料的独特感悟。好马配好鞍，好的底料当然需要好的食材。杜文泉，毛肚中间商，泡沫箱中的毛肚距离宰杀不到半天，他们乘坐飞机到达重庆。只有这样，重庆人才会称作鲜毛肚。老杜习惯在头天晚上跟老板下单。
2: 哎，快来一下，来一下。没得了，没得了。
0: 但常常不能如愿。
2: 我的心，哎呀，我不去买呀，你两根来就行了。还来一下，还来一下。我在那里拿几个了哦。哎，
3: 拿两根
2: 不够卖。
3: 好了，
2: 我要的3斤，这儿只有2斤喽。
0: 即便是批发商，也无法左右千里之外那些屠宰场的产量。
2: 啊，再拿一个，最后一个。啊。
3: 1240。
0: 熟客打折，无论天南地北。
2: 好，要得。
4: 这儿多个六件了。
3: 好。
0: 3件，老杜拿走15只鲜毛肚。为填充重庆人的火锅，种类繁多的动物内脏被及时运到，它们必须新鲜高效。今天，全球至少60%的鲜毛肚才刚够冲抵重庆人沸腾的火锅，这催生出杜文泉作为毛肚中间商的特殊职业，在中国其他城市很少见到。杜文泉必须在8点之前将新鲜的毛肚送进这座城市中最挑剔的火锅店。早高峰的堵车几乎从不缺席，但这并不是迟到的理由。火锅店大厨不会放过每一个叶片、每一道褶子。这些餐厅有着更多回报，但也有着极高要求。等待验收的老杜，每天早晨都要紧张一回。
2: 那不行，那个都不行啊！那几个毛肚都分别有一些瑕疵，只有那个毛肚好了。那个毛肚呢，你那边颜色可以，但是那边颜色的烤毛肚太差了，那个颜色不均匀，那个毛肚啊，那边是整体的那个质地不细嫩，太粗糙了，那个毛肚啊，锅贴的那种质地很老，那个毛肚好，那个都是完全要不得，那个毛肚，你看也是颜色下面落的比较多，褪色比较多，那个毛肚那个可以。
0: 火锅是重庆的招牌。也是重庆人的脸面。
5: 半壶喝的口好脆，看来。
2: 这个选择只选前一个，色泽、质地厚薄都是比较均匀的。你看那个毛肚也不错，那个毛肚不错，你基本上那个毛肚。
0: 这样严选，老杜早已习惯。
5: 这个我当拿回去吧。
0: 有4个胃， 第三个叫毛肚。丝毛肚是外地人看不到的绝活，重庆人只选叶瓣部分，足够薄且面积大，表面能吸附足够多的调料，顺着根部剥离叶瓣，留下了毛肚梗难嚼，重庆人当作气料。毛肚还未撕完，杜文全已回到渝州交易城，剩下的将在这里卖出。这里从不缺菜，也从不缺人，至少有一半菜被拿回去做火锅。一早上的奔波赚了300块，他很知足。清晨里努力奔跑，收获如愿，这就是老杜的幸福。

与北方不同，鸭肠、鸭血、心管、黄喉，在重庆并不是边角料。以锅为器，以水烹饪，是人类加工食物最古老的方法之一。400多年前，辣椒从美洲传入中国，这种令人上瘾的味道与本地花椒越洋聚首，刺激着中国人的味蕾。火锅涮煮的最佳时间极为短暂，一涮一提，食材中的蛋白质性状发生改变，肉质逐渐成熟。七上八下，重庆人有自己的时间表。香、辣、烫，只有知味的人才能体会其中的口舌之欢、浓烈之妙。不同于北方涮肉，重庆人偏好内脏的习惯，源自这座城市的先民。

0: 铿锵有力的号子，极具时代感的服装动作，看上去细皮嫩肉的表演者，努力通过肢体穿越眼前的热闹，诉说过往。民国时期，朝天门一带的屠宰场将难以处理的下水随意扔掉，码头工人纤夫棒棒便捡来果腹，烹制无从谈起，食材廉价无奇，辣椒与花椒在湿冷的重庆成为祛湿保暖不二的选择。江水中早已没有拉纤的船，火锅的发明者也早已坐不稳，只有这一口铁锅让那些动容的视角传奇萦绕在肩上。夜幕中沸腾着自在与洒脱，平凡而热辣。100多年后的今天，重庆地理位置未变，气候未变，这种独特美食却发展到了极致，成为这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一方水土一方口味，将火锅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其实并不简单。重庆人经历过艰难的调整，重庆人用辣椒就像是一次精密的化学实验，能吃辣是偏见，但从全世界24种精选辣椒里分辨出不同的色香味，着实令人称奇。陈叶希，火锅集团研发总厨，满足全球不同城市700家门店的食客，需要他这位火锅科研工作者。50锅。每锅每小时尝2次，一天尝800口底汤。吃火锅是一件开心的事，但只喝底料就没那么开心了。当吃饭变成了工作，很难说是享受还是负担。但味道的实验需要先驱者。香型、辣度、浓淡，全靠舌头分辨。陈叶希对于吃辣绝不含糊。
4: 那个就差点香味儿，那个就差点颜色，五味稍微一点点重。加那个最辣的魔鬼辣，熬制个10几分钟，差点那个麻味。
0: 辣不是火锅的唯一标签，好吃需要香辛料之间复杂的配比，近100种食材投入锅中，辣汤开始变得风情万种。不久之后，他们将走出重庆，成为中国不同城市的火锅配方。中国人极少会对一种地域性食物一见钟情。火锅之所以让人们钟爱有加，有人认为是重庆人对火锅极致的追求。这种极致 是匠心造就的色彩和口感。横刀切肉，厚度0.9毫米，纤薄如纸，保留肉的极致口感。腕力、力道与精准，入刀多薄，如何运刀是功力，片片如此则是功夫。厨师手中掌握着火锅的密码。在重庆，一片肉都细致到拥有一份精彩，极致薄是火锅的艺术。白酒去腥，蛋液顺滑，胡椒粉、辣椒碎、辣椒油唤醒味觉的同时，也注入了川渝灵魂。抓捏、摔打、享受按摩的同时，吸收浓烈的味道，口感更加刺激。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高速与高效的时代，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最酣畅淋漓的体验，重庆人让极致的麻与辣沸腾在锅中。电子秤校准，分毫必争，小数点后三位，鲜活与新鲜一字之差。这里是一家重庆火锅店培育豆芽的地方。拿捏重量是第一步，350克，新鲜来不得半点马虎，既不会叠压。

0: 又不白白浪费一粒黄豆。保湿是试验的第二步，每天浇四次水，吸满水分的黄豆不断发育长大。无光条件下，豆芽无法合成叶绿素，只能不断汲取黄豆中的营养，这是脆爽的秘诀。保持湿润，但底部又不能积水。从黄豆到豆芽，培育长达10天，只为从后厨餐桌拿分钟。为了满足老饕的味蕾，重庆人认真完成极致鲜。他所有这一切的极致，都离不开一群人。重庆南山区曾祥燕的临时住所，因为有妻子在，这里便有了家的感觉。曾祥燕，一个追求新鲜与时间赛跑的传菜员，他们供职于重庆一家火锅店，但他们上班的店是一座山。白天，重庆的火锅店没了紧张与喧闹，慢节奏很难得。但每个人都知道，寂静之后的夜晚，又将是一场大战。时间就在日落。
1: 你在哪做的哦？
2: 五个九
1: 来，五个九吧，大长姐。
0: 准备好菜品是曾祥燕最轻松的工作。每个餐厅都有传菜员，为了能有更高收入，他在山中传菜。
1: 来，五个九。食材。
0: 来这儿吃饭就为了接近自然，但代价就是极长的阶梯和陡峭的山路。
1: 来，五十九鸭血，五十九的。
0: 如此传菜，如少林功夫，运足锐气，静走如风。
1: 走，来，让我让一下。来，让我里面舒适吧。
0: 曾祥燕努力让脚步更快些。收拾好空的餐盘，这才是第一趟。300个台阶，6桌客人，19盘菜，用时不到10分钟。
1: 来，先来一下，真的先来一下。
3: 我一百，我
1: 哪这里？
3: 家里没吃
1: 到的。走，不要问我了，我来。
0: 高效的出单，不断挤压着传菜的时间。新人来了又走，只有他一直都在。
1: 奇妙的菜，奇妙。
2: 行。
1: 来，我让一下。
0: 因为有家，他必须不断奔跑。夜景小山城，更麻更重庆。在这里工作，追求的是快、准、稳。上山传菜，不能慢。桌号菜品不能错。
1: 来呀来呀，
0: 汤汤水水不能洒。
1: 来，五二五。三桶小水，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夜晚在山间喧闹的小路上，曾祥燕像一个努力的高手，疾步穿行。

0: 每月最高6000元的工资，张祥燕奋力奔跑。在这座灯火阑珊的火锅山上，每个传菜人都追赶着各自的梦想。当食客享受着火锅的酣畅时，有人必须负重前行，每一道菜，每一个锅底，全凭奔跑。麻辣的快感能让人多喝上两杯，山中的夜晚和朋友畅聊的惬意，或许没有人会留意那些满山奔跑的身影。
1: 南宋第一名，你这个想法的，他3万2000多，我也不能两万的，我来两万的，你录不走。
0: 时刻渐渐散去，张祥燕和伙伴们的比赛还未停止。2万步，对于34岁的曾祥燕也实属不易。步数是努力的程度，因为有家，每个人都不曾停歇。此刻已是凌晨2点，凉爽的夜风中，靠着丈夫的背膀一同前行。明天忙碌依旧，梦想依旧，但只要有家，日子便有了奔头。偌大的重庆，5万家火锅店，上百万人以此谋生。清晨中努力奔跑，深夜里追逐幸福，时间是他们最长情的告白。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7: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行，
8: 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吃货的天堂。
9: 欢迎大家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大家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嘉华。去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滨海城市啊，甚至还潜水中了珊瑚，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9: 吃啊。
10: 哎呀，美食呀。
9: 那么海南呢，有一道美食哈，就是在海南东部沿海的琼海，有一道特色的美食叫做刺豚打边炉。
10: 哇哦。
9: 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
10: 哎，
9: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任大哥一起呢，去探索这口地道的滨海鲜味。
11: 海南人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为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12: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

0: 这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1: 现在鱼就很生气。
0: 哦，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1: 它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0: 来来来，我听。
2: 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
3: 放生了！
2: 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0: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啊，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1: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0: 特殊的工具？
1: 对，它是内倒刺，
0: 就嵌在自己肉里。
1: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0: 镊子吗？
1: 不行，
0: 不太知道了，就很神秘吗这个道具啊？
1: 就是它
0: 哟，这是老虎钳吗？这是吧？
1: 对，是的，拔它非它不可，别的还不好使。
0: 非它不可？
1: 对。哦，
2: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豚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0: 烫多久了？
1: 2到3分钟吧。
0: 3分钟啊？
1: 你看没有
0: 变化？
1: 它一下去那皮就变硬。
0: 哎，确实啊，
1: 皮会变硬，然后刺也会立起来。
0: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
1: 是3分钟后我就变软了。
0: 又变软了？
1: 又变软了。
0: 这什么原理啊？又先变硬？
1: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就变软了，软了就可以拔刺了。煮好了。
0: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1: 拔刺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0: 哎，对，转一下，
1: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0: 对，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1: 哎，对，
0: 直接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形状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1: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哎，你干。啊。对，就这么拔。
0: 好，
1: 拔。
2: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10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那么任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0: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1: 今天这个不一样。
0: 不一样吗？
1: 啊，对。
0: 哪不一样？
1: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0: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1: 是的。
2: 任大哥先把姜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大火煮沸，再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做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0: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啊，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1: 是吧？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0: 还不是？
1: 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0: 是，我也觉得是这么稠，太粘稠了。
1: 对，是的。
0: 那咱怎么弄呢？
1: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0: 过滤，
1: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0: 我明白了。
1: 看没有，这种效果，
0: 其实就是米汤
1: 啊。啊，对对对。
0: 米汤混合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1: 对，
0: 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1: 对，是的。
0: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嘛？
1: 对，汤底。
2: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浆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 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航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0: 味道很好啊，
4: 来师傅。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余。
5: 好，谢谢。
0: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2: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海上闯荡的那些乘风破浪的日子。

0: 抓起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

0: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两岸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大维。
2: 富春江自古以来就是文人雅士游山玩水吟诗作画的理想之地。元代画家黄公望是富春江的忠实粉丝，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就是以富春江为背景创作的。
3: 富春江七里扬帆景区是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为特色，是富春江风光的精华，在旅游界有富春江小三峡之称。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和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建德，去打卡七里扬帆风景区。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的桐庐建德逍遥游又要开始了。我们车行呢离开了三都渔村，我们来到了遥屋码头。世人都知道三峡的雄奇，漓江的秀美，却很少人知道浙江它常有一个具有峡谷的深幽与水墨的温婉的山水之境哦。这就是坐落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这边的一个梅城镇的七里扬帆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也是富春江新安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一个核心精华景点，就在这里哦。大家可以在网上旅游平台或者当地入住的酒店来订这个七里扬帆的船票。这片绵延20多公里的一个疆域呢，是以山清水清、史幽境幽四绝闻名，凭借着两岸的夹江还有风峦的对峙的独特地貌，斩获了江南小三峡的一个美誉。水上路线呢会由遥屋码头出发，我们驱车到了遥屋码头呢，就踏实踏上航行富春江寻法千年诗韵的山水之旅哦。抵达了这边呢，遥屋码头游客中心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富春江的江面了。我们是来坐早上的第一班船。作为七里扬帆景区的核心出入口，遥屋码头呢，它是江面开阔澄澈，江水碧绿如玉，两岸的青山连绵起伏，层峦叠嶂。虽然没有北方的山川粗犷林立，却有独属于江南山水的一个温润清幽，难怪世人将此处称作小三峡。相较于长江三峡的磅礴险峻，富春江小三峡呢更是温婉的淑女，以清幽峡谷、秀丽的风峦、澄澈江水，勾勒出一派诗意满满的富春山水画卷。当我们游船溯江而上呢，是解锁七里扬帆美景的最佳方式。两岸的青山呢，还有江面开阔呢，哇，真的是来到了富春山居图的一个实景了。游船呢，它会慢慢的驶离码头，破开平静的江面，哦，泛起了层层叠叠的粼粼波光，清风里裹挟着江面的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吹散了城市的喧嚣，满心呢只剩松弛和惬意。整条七里扬帆的江段呢是由三段的峡谷组成，哇，处处是景，犹如在画里，完美的诠释天下家山水古今推富春的一个千古盛赞。我们行至峡谷深处呢，最能体悟小三峡的独特韵味。两岸的青山呢，越发陡峭，峰峦对峙，峭壁林立，江水

呢被群山裹挟，深幽秘境，山峦上的草木繁茂，满目呢苍翠欲滴，深浅不一的绿色呢层层叠叠，哇，从山脚蔓延到峰顶，宛如是大自然精心晕染的绿墨。山间呢偶有嶙峋怪石探出，形态各异，错落有致，为温婉的江南山水呢添了几分峡谷的雄峻质感，让人感受到富春山居图里面的悠远意境。船一路航行向前，山水相依，哦，景致更迭，自然美景呢以人文古迹相交辉映，是沿途最先可以看到的。我们游船继续前行，就会来到了紫旭野渡。这片秘境的渡口呢藏着悠远的一个历史典故，相传春秋时期伍子胥呢避难于此，曾在此渡江逃亡，前去吴国而得名。如今呢渡口呢已经褪去了古时候的奔波匆忙，只剩下岁月静好，江岸的草木葱茏，渡口的石阶呢古朴斑驳，静静矗立在山水之间。渡足远眺，江水悠悠流淌，青山呢静默伫立，恍惚间呢仿佛能够触摸到千年前的一个历史余温。历代文人至此呢无不感怀古今，提笔抒怀，为七里扬帆的山水呢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色，让这里的风光不止于视觉的秀美，更有沉淀千年的一个故事与风骨。形成最令人惊艳的景致呢当属是藏在峡谷间的葫芦飞瀑。当我们的游船慢慢靠近了葫芦湾岸之后呢，大家下船沿山间的路缓步上行，如果行动缓慢者或不便者呢，这边可以付费搭乘小火车。然后这边呢清幽的山林，绿意盎然，鸟鸣虫吟呢不绝于耳，空气清新湿润，满满的负氧离子呢让人身心舒畅。一直走到山谷的深处呢便能听到水声呢穿透林间，循声而去呢一道飞瀑呢豁然出现在眼前，瀑布呢从高耸的崖壁之上呢奔腾倾泻，哦，落差十足，水流呢撞击山石，飞花碎玉，水雾纷飞，晴日里呢阳光穿透水雾，时常能看见细碎的彩虹横跨山间，绚烂动人。瀑布的下方呢积水成潭，潭水清澈见底，碧绿澄澈，与周边的青山密林呢融为一体，山水相映，动静皆宜，堪称是自然造化的绝佳景致。我站在飞瀑前，清风洗水雾呢拂面而来，哇，消解了登山的疲惫，只觉得心旷神怡。我也与葫芦飞瀑呢来个九连拍。历史中的李白呢曾泛舟赴春，留下清溪清我溪，水色一珠水的一个千古佳句。范仲淹呢驻足炎陵山水，沉醉于这里的清幽静谧，写下无数山水的名篇。黄公望呢更是遍游了富春的山水，耗时数年，将七里扬帆的绝美风光凝于笔端，成就于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目前富春山居图的上山图是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呢是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次七里扬帆水上之旅呢一草一木呢皆含诗意，一山一水呢皆藏文咏。相较于长江三峡的奇雄壮阔，气势磅礴，富春江的小三峡呢胜在清幽雅致，诗意绵长，既有峡谷山水的险峻层次感，又有江南水乡的温婉灵秀，刚柔并济，意境悠远，独树一帜。我们在临别时呢山水中的返影归家，青山静默，所有的美好景致呢都镌刻于心。
这草不生山水之约，让我真正明白何为人间绝色，何为诗与远方，也让我深深眷恋了这一片藏在江南深处的水墨秘境。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十月一号，一起桑野吧！
6: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20:00。
7: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11: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R 京沪高速扬州段往上海方向，距离高邮出口10公里附近是受到施工栈道影响，车多环行。为了缓解通行压力，关闭宝应北至高邮界首往上海方向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7: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您看过电影《周楚除三害》吗？2024年3月，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啊，就口碑爆棚。故事讲的是通缉犯陈桂林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于是呢就准备去警局自首，哎，却发现自己在通缉榜上啊只是排名第三。于是一种奇怪的心理驱使他要去除掉排名第一第二的通缉犯，这一下就除去了通缉榜上的三害。实际上这部电影中并没有出现周楚这个人物，那他的片名为什么要用周楚除三害呢？这就要从周楚除三害这个典故讲起。这个故事最早是来源于南朝刘义庆编写的《世说新语》。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本由朱碧莲、沈海波译著的版本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话说一行人周楚年轻的时候凶悍霸道，意气用事，乡亲们把他和水中的蛟龙、山中的瘸腿老虎并称三横，也就是三害。而这其中啊，这个周楚的危害最大，大家对周楚是又怕又恨，可是又打不过他，于是有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劝周楚去杀虎斩蛟。说实话这招啊挺阴的，以毒攻毒，那不管三害中谁死了，对老百姓都是好事儿。于是周楚先是杀了老虎，然后又和蛟龙纠缠了3天3夜。就在大家以为他死了，欢天喜地庆祝的时候，杀死蛟龙的周楚从水里出来了。见此情形啊，他才知道自己在乡亲们眼里是个怎样的存在。周楚想改过，于是跑到吴郡去找陆机、陆云兄弟。熟知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二陆是当时的名士，很有才学。因为陆机外出，周楚呢只见到了陆云。他说我想改啊，可是又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一事无成。陆云怎么说的呢？他说古人贵朝闻夕死，况君前途尚可，且人患治之不利，亦何忧令民不张也。意思就是说古人呐、以朝闻夕死为贵，况且您还前途远大呢，再说了人只怕不能立志，何必担忧美名得不到宣扬呢。于是这周楚大受鼓舞，从此改过自新，后来成了一代名臣，最终以身殉国。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周楚除三害出自《世说新语》中的自新篇，可以讲是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励志故事。而电影《周楚除三害》正是借鉴了这个故事，并且赋予了它新的寓意。您知道《周楚除三害》电影的英文译名是什么吗？英文把片名翻译为猪、蛇、鸽子，分别代表着佛教里的三毒啊，就是贪嗔痴。陈桂林除的呢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三害。您看从古代的典故到现代的寓言，这部电影让周楚除三害的故事没有因为时间成为固执堆里的东西，而是有了新的生命。实际上像周楚除三害这样鲜活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啊太多太多了。您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耳熟能详的七步成诗、望梅止渴、管中窥豹、标新立异等等，因为这些故事好看又极富哲理，有借鉴意义，有些内容呢还编入了教材，出成了我们的高考题，有的成为了影视剧，你比如说《琅琊榜》它的创作背景资料。那么问题来了，这部《世说新语》中究竟写了哪些内容？为什么它能够常读常新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它。《世说新语》它主要是记载了东汉后期到晋宋之间啊一些名士的言行。

0: 和轶事。从这个目录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书呢按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36类，一共有1200多个故事。那有一点要强调一下啊，书里的故事它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但是呢言论和故事不一定都符合史实，有一部分是传闻，所以咱们不能完全的去较真儿。但是这部书却受到了历代名家的好评，你比如说鲁迅先生就说了，它是一部名士教科书，而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它誉为是风流宝鉴，翻译家傅雷先生在给自己的儿子傅聪的信里面是这样来评价这部书的，他说，你现在手头没有散文的书，世说新语大可一读。那为什么这些大家们都如此的推崇世说新语呢？那是因为它直观地记录了魏晋时期那些士人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就像美学家李泽厚先生所说的那样，世说新语他写的不是名士们的丰功伟绩，他重点展示的是他们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所以这本书没有一本正经的板着面孔，他写的都是那些好玩的人和好玩的事儿。您说这样的书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这本书的两位译著者啊，是一对母子，妈妈是朱碧莲，儿子是沈海波，他们倾心研究世说新语数十年。那么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本书中有哪些故事是最有趣的呢？哎，我们来听听沈海波先生的看法。
1: 世说新语记载的大多是人物故事，以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为例，比如说王戎家里面已经非常富有了，在当时洛阳城里面已经无人可以跟他相比，但是呢他每天晚上还总是和夫人在烛光下算计钱财。他的侄子结婚的时候呢，他只送了一件单衣，后来还找机会把这件单衣给要了回来。再比如说王戎家里面有好的礼数，常常拿出去卖，王戎为了怕别人得到好的种子，就让人啊把这个每颗李子的核啊给钻透啊，这个来毁坏种子。像这类的故事呢，我们应该要这个稍微分析一下。这些呢应该属于当时的谣传，因为吝啬的个性与名士宽广的胸怀肯定是不相吻合的。而王戎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他的节操、他的风骨肯定是得到了后人的认可。那么这种谣传的起因呢，应该说不难分析，因为在西晋那个年代，追求的奢靡的生活，追求物质享受，而王戎作为一个文人雅士，他是以节俭为美德的。而节俭的美德呢，在当时奢靡成风的社会背景之下呢，难免会被一部分人视为吝啬。
0: 好的，感谢沈老师的推荐，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拿书来读一读，和其他的人物来比对比对。世说新语中不同类别的名士故事实在是太多了，那些魏晋风骨、名士气度历经千载魅力不减。但是在我个人看来，这本书还有一个特别啊让人觉得称奇的地方，是它成功地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很另类的女性的形象。你比如说谢道韫、南康公主、徐允馥等等。所以说世说新语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每一次读您都会读出不同。如果打开这本书，您就会发现它有着无穷的挖掘的潜力，无尽的解读空间。好，感谢和我一起共读、常读、常新的世说新语。再会。

0: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段纯。咱们读古诗词啊，经常是去享受诗词的意象美，或者叫意境美，要不然呢就是体会诗人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但是咱们今天一块分享的这本书啊，就给了您一个新的视角，这古诗词里边居然还藏着科学知识。这本书叫做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可以说这本书打破了文理之间的隔阂，把古诗词和地理啊、生物啊、化学这样的学科相结合。每个篇章呢，都是先给您讲一首古诗词，然后从我们熟悉的名句当中去延展开来，带给咱们一些新知。本书呢是中华书局出版，作者是科普作家暗号和小山。在这个书里我就发现了，以前确实啊，读诗词有很多
1: 不甚了解的
0: 知识。您比如说很著名的王维有一首叫《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萧关逢候骑，
0: 都护在燕然。读完之后，书的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大漠孤烟直，这平常有烟呢，风一来就吹散了，为什么会有孤烟，笔直的直上直下，这是什么烟呢？不光现代人有这样的想法，古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曹雪芹写《红楼梦》就借香菱之口也提出来过，香菱说了，想来这烟是如何直的呢？日是圆的，这直字无理啊。那是这样不是？咱们来看看作者给您做的科普。这本书里就说了，关于诗当中的孤烟呢，可没有确定的定论，有好几种说法呢。有人说了，说这个孤烟直的孤烟是狼烟，你看咱们经常听说啊，烽火连天，狼烟四起这种词。书里说了，古籍当中讲到，狼烟一般是狼粪燃烧形成的浓烟。为什么要用它呢？它直而聚，风吹不斜，所以用狼的粪便作为烽火的燃料。那么在书里作者又说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有人在实验之后就得出了结论，这个狼粪燃烧之后冒的烟呢，不是咱们想象中直上直下的，既不笔直也不浓厚，相反还很稀疏，看起来不太显眼的样子。再加上您想啊，这个狼粪啊，古人很难收集，能够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燃料吗？所以有学者考证就说，说这个烽火台当中用的狼烟其实只是普通的柴薪，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说那个孤烟直不是烟，是尘卷风。书里说了，尘卷风发生在烈日暴晒的晴朗天气，是因为地面增热不均匀而形成的一种小范围的气旋运动。发生在沙漠中的尘卷风，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根在荒漠中升腾直上的烟柱。这种情况就跟王维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听起来比较契合，所以有人认为诗当中把这种塞外奇景啊，应当说是尘卷风，不是传说中的狼烟。所以您看，孤烟到底是什么烟，它具体是什么，不影响咱们去理解这个诗背后带来的意象，也不影响咱们对于诗人情感的揣摩。所以咱们读诗的时候呢，可能有意无意就把这种科学性的研究给忽略掉了。所以这个书就带着咱们用科学的视角去探索，也去还原吧，让我们的思路更开阔。再给您举一例子，陶渊明写过一首诗很有名，叫饮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起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是欲辨已忘言。
1: 这首诗写了陶渊明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
0: 东篱之下采摘菊花，一抬头
1: 望见了夕阳中的南山，傍晚时山林中的气息十分美好，飞鸟结伴而还。
0: 讲的是田园山水画， 从这个思路当中回来，大伙儿您想。

0: 想过吗？鸟它怎么能记住回家的路呢？尤其是鸽子，人类还根据这一点驯化了它们用来送信。那么书中就讲了，鸟类
1: 自带导航系统的神奇物种，
0: 说把鸟类归巢比喻为自带导航，很形象。接下来咱们就去跟随作者解开这个疑问。书里边说了，一些鸟类啊拥有辨识日月和北极星的本能，这个确实是厉害。您看人我们是学而知之，可是鸟天生就有这样的生存本能。那么作者说了，其实这个技能啊并不复杂，就连枪狼它都可以利用银河给自己导航。晴天的夜晚呢，枪狼推粪球的方向是非常标准的直线，但是阴天的时候啊，这枪狼原地画圈。除了利用视觉之外呢，动物们也可以利用到地球的磁场。书中写了证据之一，每当太阳磁暴扰动地磁时，信鸽的归巢率会下降，因此我国举办信鸽比赛的时候都会提前咨询相关部门地磁状况如何。那么鸽子为什么能利用磁场呢？有可能是它们的视网膜当中存在一种隐花色素的分子，可以感应外界磁场，并且有可能能把磁场转化为视觉信号。所以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就意味着什么？鸽子真的可以看到磁场的形状。您说自然界神奇不神奇？所以读这本书啊，就叫用科学知识给诗词做注脚，这是这个书最大的特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说这个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炭它为什么比木柴贵呢？从诗词出发，这个书啊引申出的科普知识啊包罗万象吧，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动物冬眠、雪花的构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知识，满足着您和我的求知欲望。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连线作者暗号，听听他是如何把古诗词这样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联系起来的。
2: 我们在阅读古代的一些经典诗词甚至民间谚语的时候，会发现作者对万物的描摹都非常的深刻。有些作者善于描述自然之美，那万物的运行的规律就已经包含在这些美景里面了。有些诗人呢善于记录民生，怎么去生产石灰和木炭，怎么去安排四季的农时，他们就是古代科技史的忠实的记录者。那么艺术和科学呢，它就不是割裂和对立的两面了，而是共同的包含在诗人创造的这一个小时空里面。只不过呢，艺术是从自然规律里面提炼出和谐和美，而科学呢是基于自然规律建立起璀璨的技术文明。
0: 孔子说呀，读诗经可以让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想这也是这本书它的意义所在。诗人的情感表达基于的是对世间万物的观察思考。如今呢，可能很多人没有条件去贴近自然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诗词出发，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探索、去解读、去体会浪漫诗词背后的科学之趣。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0: 今晚我们说电影。
1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黄金强档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重温美国青春科幻动作电影《饥饿游戏二之星火燎原》。《饥饿游戏》系列影片可以称之为是一部现象级的电影，而《饥饿游戏二之星火燎原》也是2013年度北美的票房冠军，全球票房更是高达8.286亿美元，位居2013年全球票房第三位。2013年的11月22日，美国科幻动作电影《饥饿游戏》续集《饥饿游戏二：星火燎原》在中国内地的各大影院上映了。这部电影的导演不再是第一部的加里·罗斯，而是换成了《地狱神探》《我是传奇》的导演弗朗西斯·劳伦斯。但是尽管更换了导演，续集与前作却衔接得毫无痕迹，从场景到发型服饰再到道具化妆都不见出入，这种统一连贯性在续集中可以说是十分少见。在剧情方面，故事尽可能地再现了原著情节，细节之处虽略有删减，但保证了影片的基本节奏。叙事手段则更加接近原著的第一人称视角，使得观众对女主角更加感同身受，同时也影射了一些发人深省的社会现实。《饥饿游戏二：星火燎原》讲述了北美洲在一场大战之后被摧毁，在美国原来的废墟上，人们建立了新的家园。但新政权规定，施惠国管辖下的12个地区每年都必须进贡少年男女参加一档电视直播节目《饥饿游戏》。节目的规则很简单，杀人或者被杀。由 Jennifer Lawrence 扮演的 Kenneth， 乔什·哈奇森扮演的 Pita 参加了第74届的《饥饿游戏》，并且夺得了冠军。两个人原以为会过上安定闲适的生活，然而岂不知噩梦才刚刚开始，12个区也暗波涌动。 Kenneth 嘲笑鸟的标志成了反叛的象征， 此时第75届饥饿游戏开始了，凯利斯又将重返杀戮赛场。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精彩的影片。本片中您听到的中文配音我们是从影院当中采录的，因此音质欠佳，还请各位多多的谅解。凯利斯和皮塔以优胜者的姿态回到了家乡，两人都获得了丰厚的奖金，从此不需要再为衣食忧虑。凯利斯原本以为生活就此安定，却没有想到施惠国的斯诺总统会突然现身于他的家中。
12: 斯诺总统，见到你很荣幸。
13: 请奶奶想让复杂的事情变简单，我们就得对对方诚实，你觉得呢？
12: 对，这样可以节约时间。
13: 请坐吧。我有一个问题，凯利斯小姐。这个问题是在竞技场你拿出有毒浆果的那一刻产生的。如果首席游戏师塞琳卡克纳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当场就应该把你们俩炸成碎片。但是你还活着，我想你应该知道他的下场。
12: 是的，可以想到。
13: 那场闹剧之后，我也无计可施，只好让你继续演你的小把戏。你的演技实在不错，那一副被爱冲昏头脑的小女生模样，让人刮目相看，真的。国会区居民对你深信不疑，但不幸的是，并非每个区所有的人都信那一套。不过这一点你并不知情。事实上，有几个区的人把你的独江国小把戏看作是挑衅，而并不是爱情使然。如果一个来自12区这种地方的小姑娘都可以在挑衅国会区后安然无恙，其他区要是效仿，那该如何防止这种叛乱？那会引发一场革命，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垮台。
12: 几个浆果就有如此大的威力，政府未免太脆弱。
13: 是的，确实脆弱，但结果并非你想象的那样。
12: 我该怎么想象？
13: 试着想象，12区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此死去，你的故乡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将不复存在。放射性物质弥漫全城，只剩下死亡，如同消失的第13区。但那只是游戏，你想置身于真正的战场吗？
12: 不。
13: 很好，我也不想。这是你妈妈。

0: 做的吗？
1: 是皮特。
0: 啊，他是个可爱的男孩。告诉我，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彻底明白了你对他其实根本是不在乎的？
1: 我没不在乎。
0: 别说谎，你承诺过。
1: 你干嘛不现在就杀了我？
0: 我不想杀你，我想和你成为朋友，即使朋友做不成，至少是同盟。
1: 你需要我做什么？
0: 你和皮特的这次旅程要多点微笑，要表现出感恩，最重要的是你们要疯狂的不顾一切的深爱着对方。你可以做到吗？
1: 可以。
0: 可以怎么样？
1: 可以让他们相信。
0: 不，要让我相信。送给你，凯丽斯小姐。一定让我相信，为了你爱的人们。
2: 总统走后，凯丽斯和皮塔按照斯诺总统的要求开始了假装情侣的巡回演讲。到达十一区后，凯丽斯对死者悼念的话激起了民众对统治政府的不满，于是警察击毙了最先向凯丽斯致敬的一位公民。这件事让凯丽斯受到了惊吓，而凯丽斯的导师黑米奇也开始训斥他们。
0: 你们两个真是愚蠢透顶！
1: 我绝对不希望任何人被杀，你知道这些的。
0: 你在说什么？谁知道这些？
1: 总统，他找过我说，他担心十二区的人民会叛乱，他觉得人们并不相信我们的爱情。
0: 所以他想让大家相信，
1: 安抚大家。
3: 你应该告诉我，这样我就不会说出还要捐钱什么的那些话。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威胁会杀掉我的家人。
3: 我也有家人，我也有想要保护的人。
0: 十一区的人呢？谁来保护他们？凯丽斯，你到底在想什么？
1: 我想到了路。陪你去，求求你，求求你帮我顺利度过这次旅程，求求你能帮我们这次。
0: 怎么帮你啊，孩子，你醒醒吧，这次旅程不会因为你回到家里就宣告结束的。你们没有回头路吗？你们俩现在是导师了，这意味着每年你们都会被强制入面，并公开宣传你们爱情的细节。每年你们的私生活都会变成公众的，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分散公众的注意力，让他们忘记真正的问题所在。
4: 我们要怎么做？
0: 你们要微笑，要按照艾菲给你们的讲演稿发言，你们要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能做到吗？

0: 量，凯里斯和皮塔开始像黑米奇说的那样按照演讲稿发言，但是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在还有两天就要会见总统时，凯里斯提出要和皮塔成婚，并以此消除总统的不满，但这却不能消除民众对政府的怨恨。有人开始拿着凯里斯的嘲笑鸟标志纵火暴动，因此总统找到了首席游戏设计师布鲁塔什。
1: 他们不是他们以为的那样，他不是个领袖，他只是想自爆，就这么简单。
2: 我也这样觉得，
1: 他已经成为一盏反叛的希望灯塔了，必须解决掉他。
2: 我同意他必须死，但有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时刻，方法和破解方法，注意一下就是了。凯尼斯是一个象征，反叛者们以为他是那边的，我们得向众人展示他是这边的。我们根本没必要亲自动手，人们自会解决掉他。
1: 你有什么建议？
2: 关闭物资交易黑市，把他们仅有的东西都拿走，把鞭刑和处决的数目加到双倍，把这些放在电视上现场直播，增加恐惧。
1: 这招行不通，恐惧根本不管用。只要他们还抱有希望，凯尼斯就是他们的希望。
2: 他已经订婚了，我们可以播完他穿什么婚纱之后再播放鞭刑，先播婚礼蛋糕，再播处决。谁会是嘉宾呢？恐惧强迫式信息灌输，让人们看了他现在是我们这边的了。他们会恨死他，替你直接杀了他。
1: 很聪明。
0: 就这样，总统开始了他的可怕计划，并且发布公告，称接下来的第75届饥饿游戏将从各个区的优胜者

0: 中选出贡品。可悲的是，第十二特区历年来只出过三名优胜者，两男一女，因此 Kenneth 是女性中唯一的候选人。男性候选人虽然有两位，皮塔和黑米奇，但皮塔自愿参加了比赛，以保护 Kenneth 的安危。黑米奇再次成为了他们的导师，他和十二区的带领者以及抽签人艾菲·春克特开始给他们讲解这次比赛。
1: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已经想好了。
2: 你咋料到了？
1: 凯尼斯有个嘲笑你黄金别针，我是金色的朋友，我得给你们两个也弄点金色的东西。
2: 咱们为什么要这样？
1: 我们的标志，让他们看看我们是个团队，他们不能这样。
3: 谢谢。
1: 好吧，现在规则会有很大变化，因为是世纪级选赛，不会区一点都没有上钱，全新的训练中心，全新的贡品居住地，当然还有一个特别设计的游戏场地。但是今年你们的对手是以往的冠军，国会区的明星们，他们聪明狡猾，训练有素，而且彼此相熟。你们两个是局外人，
2: 我要你们忘记自己对比赛的任何猜测和认知。去年是小孩的游戏，今年你们的对手全都是经验丰富的杀人能手。
4: 好吧，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2: 意味着你们需要拉到同盟。
4: 明白。我想如果
2: 哦，你没问题。
3: 不行，
2: 看看你会输在起跑线上，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老朋友们，
3: 跟他们同盟也许会更危险。
2: 用你自己的方法，我了解这些人，如果你没有同盟，他们首要的目标就是先追上你。你们两个
4: 看意思，真的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今晚我们说电影。
3: 大家怎么可能会互相信任？
2: 根本不需要信任，我们的目标是活下去。
0: 随后黑米奇对各区选手做了介绍，而凯尼斯也在比赛开始前选出了自己的同盟，科技高手瓦尔斯和比提，以及代替别人参赛的老奶奶马克斯。而这也意味着他要和老奶奶的搭档芬尼克结成同盟。可到了比赛场地，凯尼斯和皮塔只找到了芬尼克和马克斯，而且他们陆续遭受了磁力场毒气的攻击，最后被变种猴逼到了沙滩上，还看到了朝他们奔腾而来的巨浪。与此同时，宣布选手死亡的加农炮也在不断的响起。这时凯尼斯终于见到了瓦尔斯和比提，但是他们却和第七区的乔安娜在一起，而且刚刚经受了血雨的袭击。瓦尔斯因为惊吓过度变得神志不清，嘴里不停地在念叨滴答两个字，而这却给了凯尼斯提示，帮他了解了竞技场的设计。
3: 整个竞技场被分割成大小相等的十二个区域，每个小时都会产生新的威胁，但只局限在各自所在的区域。闪电是攻击的提示，之后就是血雨、毒雾、变种猴，这是头四个小时，然后到了十点，巨浪从那儿打过来。
4: 瓦尔斯，你太天才了。
0: 芬尼克听完惊喜地夸赞了瓦尔斯。
3: 是正午和午夜时闪电袭击的位置。
4: 袭击哪里？
3: 那棵大树。
0: 比提立刻询问凯尼斯，了解了闪电袭击的位置。
2: 没错，

0: 紧接着 Kenneth 和芬妮克又受到了叽喳鸟的声音干扰，在慌乱中芬妮克喊出了安妮的名字，并变得很沮丧。疑惑不解的 Kenneth 便向乔安娜询问安妮的身份。
1: 安妮是谁？安妮克莱斯·马克思就是代替他出赛的，他是之前饥饿游戏的冠军得主，
2: 就是那个疯了的。
1: 爱情真奇怪。
0: 这时 BT 突然凑了过来。
3: 我有个想法。
1: 安妮克，
3: 我有个想法。那些职业选手会觉得丛林安全，
1: 丛林简直就是噩梦。
3: 现在只有沙滩最安全，那为什么不在这儿？
1: 因为我们在，我们先占领，
3: 所以我们离开他们就会过来。
4: 我们可以藏在丛林边缘，
3: 四小时后这里就会被来自十点钟位置的巨浪淹没。午夜会发生什么？
2: 闪电会击中那棵树。
3: 这就是我的计划，我们黄昏时刻离开沙滩，向闪电树前进，这样他们就会占领沙滩。午夜之前，我们用这段电线连接闪电树和水，所有在水里或湿沙滩上的人都会被电死。
1: 我们怎么保证电线不会被烧坏呢？
3: 因为这是我发明的，我保证它不会烧坏。
0: 听完后大家陷入了沉思，而乔安娜首先打破了安静。
1: 总比被动的长疼要好，
2: 可以试试，就算失败也没什么坏处。
4: 那就试试吧。我们能帮上什么忙？接下来六小时我能活着。
0: 就这样，大家都寄希望于 BT 的计划，但是 Kenneth 却有了其他打算。
2: 我们应该离开的。
4: 这个计划能成功？
2: 我也这么想，但职业选手的意思都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不想成为第一个动手的。
4: 那他们也不想呢？如果所有人都不想动手呢？
2: 我们最后还是会死。
4: 也不一定，我们上次就成功了。
2: 他们不会重复同一个错误的。你我都知道，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走出去，那个人不是你就是我。
4: 万一他们还在里面呢？午夜之前待在一起吧，一旦听到炮声我们就走。我不知道你和黑米群达成过什么协议，但他向我保证过，你死了我活着，那还有什么意思？我在乎的人都不在了。
2: 皮特，
4: 你和我不同，你的家人需要你。你必须活下来，为了他们。
2: 那你怎么办？
4: 没人需要我。
2: 我需要你。
0: Kenneth 吻了 Pita， 随后他们便开始向着那棵树进发。按照 BT 的设计， Kenneth 在和 Joanna 去放电线的时候， Kenneth 突然受到了 Joanna 的攻击，但 Joanna 只是从他手臂上挖出了跟踪器。而等到 Kenneth 负伤回到大树那儿的时候， Pita 已经不知所踪。最后等到闪电要打向那棵树时，绝望的 Kenneth 愤怒地把缠着电线的箭射向了竞技场的上空。这时竞技场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 Kenneth 也被炸飞了很远。他以为自己就会这样死去了，但当他醒来时却见到了黑米奇、芬尼克以及游戏设计师 Blutash。
5: Kenneth， 救你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计划就是为了救你而制定的，一万的公平都知道这个计划。现在反抗开始了，而你是我们的嘲笑鸟。我们正在去往第十三区的路上。
2: 第十三区？
5: 十三区没错。
2: 皮特在哪？
6: 他的追踪器还在胳膊里，乔安娜把你的取出来了。
2: 他在哪儿？
6: 在国会区，他们抓住了皮特和乔安娜。
0: Kenneth 激动地向黑米去打了过去，而 Blutash 在背后偷偷地给他注射了镇定剂。就这样 Kenneth 念着 Pita

0: 子睡了过去。等她再次醒来时，与她青梅竹马并暗恋她的男孩 Gare 出现在她的面前，并告诉她第十二区受到了国会区的攻击，已经化为了灰烬。她拼尽全力才救出 Kenneth 的妈妈和妹妹。听到这儿， Kenneth 的眼中充满了怒火。那他究竟会怎么办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上》。
1: 光影流转，风景依旧。今晚我们说电影，收音机里的电影院为你播放《光影流声》。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韩涛。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科幻动作影片《饥饿游戏二：星火燎原》。《饥饿游戏》系列影片是由美国的狮门影业出品，改编自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饥饿游戏》三部曲小说。系列电影计划在2012年9月10日开拍，系列电影计划拍摄四部，而《饥饿游戏二：星火燎原》这部影片在2012年9月10日开拍，外景地有亚特兰大、佐治亚州和夏威夷。到了2013年3月，影片的前期设置工作完毕。从承前启后的角度来看，《饥饿游戏二》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一方面保证了女主角爱情最终走向的悬疑性，这是点；另一方面，下集即将开启的反抗暴政的宏大主题也做好了铺垫，即将揭晓，这是面。如此点面结合，不管你好哪一口，《饥饿游戏三》的期待都值得往上涨一涨。可以说，《饥饿游戏二》已经完成了它超长预告片的责任。如何在这么长的铺垫后掀起高潮，就看《饥饿游戏三》的表现了。好了，《饥饿游戏二》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25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娘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对不起，我爱你，蔡淳佳。蔡淳佳的歌声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淡淡的却很坚定的力量。他唱的不是失去的苦涩，而是曾拥有过的感恩，感恩那些手心相贴的温柔，感恩爱让我们都成为了更好的人。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熊天平，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

每一分每一秒都给你，熊天平。这首歌收录在熊天平1997年《火柴天堂 Demo 原始创作集》之中，未经精细打磨的原声录音，保留了木吉他最质朴的声响与人声最纯粹的情绪，像是轻声诉说藏在心底许久的告白，真诚又私密。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蔡健雅 Letting Go。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爱已经满满的，来自黄家谦。如果你经历过暗恋，会明白这首爱已经满满的其中那一句歌词，怎能再克制，爱已经慢慢的决堤，那是一种努力压抑爱意却在见到对方瞬间破防的心情，那些被压抑的喜欢在某个瞬间倾泻而出，不管结局如何，至少勇敢过就不后悔。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存在来自5566。你说这

存在，来自5566。朱传雄创作的旋律太懂失恋的心痛，再加上5566的深情演绎，让这首歌成了多少人的意难平。存在的意义是让你知道，无论何时回头，我曾为你固执的停留。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衢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 Every day is a winding road， 每天的路都曲曲折折，来自 Sheryl Crow。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张宇《男人的好》，张宇的成功，另一半十一郎的才情功不可没。十一郎的文字总是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文艺感，他用一种小说家的笔触写出的作品都有很电影蒙太奇的画面，当然还有一针见血的伤情，这种精致的悲伤都是有背景有代价的真性情使然。十一郎常说自己是个很没有野心的人，填词只是一件无心插柳的小事，即便写出传唱两岸三地的经典等作品传遍大街小巷，他也从不留恋乐坛的掌声与光环，转身回归烟火日常，保持素人般平和淡然的姿态，仿佛歌坛的繁华喧嚣从来与他无关。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志，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自己人屠洪刚，那英。
1: 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多少次电话就在手边，却想想问候。

自己人，屠洪刚、那英。屠洪刚在圈内可是出了名的会过日子，一众老朋友经常开玩笑吐槽他喜欢惦记自己人，也难怪大家常调侃外人面前客气有礼，只有自己人才舍得随便欺负随便开玩笑。也正因为是实打实的自己人，才经得起这么多年的调侃打趣。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李翊君，永远永远。

0: 专心这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BMG 全新定做一个天堂。八九十年代是华语乐坛蓬勃发展的时期，滚石、飞碟、福茂、 Sony、 BMG 等唱片公司旗下汇聚了华语乐坛最耀眼的明星阵容。每逢重要节点，这些唱片公司便会策划群星大合唱，将音乐化作时代的注脚。这首歌是台湾 BMG 唱片公司1997年成立十周年之际，旗下众多明星歌手齐聚一堂，用歌曲为公司庆生，也为我们留下了这永恒的美好。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 Rush Rush 飞奔而来， Paula Abdul。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90年代浪漫抒情金曲。有机会要找一找这首歌的 MV 看一看， MV 是翻拍经典青春电影《无音的反叛》，特别是男主角是当年尚未大火的基努·里维斯。1991年，距离《生死时速》和《黑客帝国》的爆红还有好几年，这支影像也留存了他少年时期的青涩模样。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飞扬的梦来自齐秦。

0: 上，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万芳《新不了情》这首歌，跳跃时间的等待，直接成为情歌经典。虽然是电影以及电视剧的主题曲，但是它的画面感之强，相信每个爱过、痛过、癫狂过的有情人心里都能生成自己的镜像。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浪人情歌500。

我想到了一个忘情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

浪人情歌伍佰。伍佰写浪人情歌时就是25岁，这首歌写进了每一个被生活为难的人心中，好多作品都借着爱情的名义唱着生活的苦。深夜的徐州总有未眠的人，小智陪你把夜色熬成晨光，林嘉欣恋之风景。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Flying 来自刘若英。爱情在这自由的旋律里成了最美的期待，我们不相信爱情小说里的俗套情节，却又在心底暗自期待那个对的人出现，就像在广阔天空飞翔时期待着能与另一颗星并肩，在自由里寻得爱的光芒。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却词不达意，来自 Michael Bolton。

said I loved you but I lied， 说我爱你但却词不达意，来自 Michael Bolton。 1993年情歌天王 Michael Bolton 带来了这首传世抒情金曲，一经发行便横扫全球榜单，创下成人抒情榜蝉联12周冠军的记录，更斩获格莱美最佳流行男歌手提名。这首歌看似是谎言，实则是极致深情，当爱浓烈到无法用语言形容，连我爱你三个字都显得太过苍白。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小城大事来自杨千嬅。

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罪王菲。王菲用慵懒又略带嘲讽的嗓音唱出了多少人不敢言说的心声。我们总在追求完美的路上跌跌撞撞，却忘了有时候允许自己半途而废，何尝不是一种清醒的智慧。与其在清醒的痛苦里挣扎，不如给自己一场麻醉，与不完美的生活和解。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有小智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张学友，咖啡。

张学友咖啡。张学友用咖啡的浓与淡来比拟爱情的滋味，或苦或淡。然而有些时候经历了这些苦与淡，即使再加些糖，这场爱情也已经索然无味。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水弯弯，陶晶莹。

0: 抓起得了，抓起得了。
1: 熄灯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幺零三点三。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陶喆天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人挤人的咖啡店，看着窗外的雨或头顶的太阳，就会突然想起某个人。其实我们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哪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场面，而是那些让人心动的爱情，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的想念里。深夜的徐州很安静，小智用声音温暖你的孤单，伴你到黎明。你是不是像我一样，黄玠，黄小珍。

你是不是像我一样，来自黄玠黄小珍。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也曾笑容里藏着倔强，眼泪里写满逞强。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

在写满心事的夜晚，习惯性的单曲循环。你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坚持着喜欢，妥协了理想？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Dying in the sun， 在阳光下消失，来自 The Cranberries。

0: 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7: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6: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7: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6: 哎，怎么报名啊？
7: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6: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8: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9: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0: 北京时间23:00。
11: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4: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好男人张浩哲，不必苛责自己遇不到好男人，也不必焦虑自己不够完美，真正的缘分从来都经得起时光的考验。好男人是懂得你伪装下的脆弱，是心疼你沉默里的委屈，是不会让你在感情里颠沛流离，是给你一份稳稳的幸福。徐州交通广播上班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袁惟仁黄淑慧想念。

想念，来自原惟人黄淑慧。这首歌最初收录在齐秦1996年的丝路专辑之中，原惟人创作。2005年原惟人录制个人专辑的时候，重新改编成男女对唱版本，与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黄淑慧共同演绎。齐秦的想念像是一个沧桑旅人在深夜的独语，而原惟人与黄淑慧的对唱则是两颗心在时差里的碰撞。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Pretty Boy 英俊少年，来自 M2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红豆、方大同。翻唱王菲的歌还要唱出自己的韵味和风格，同时还能获得喝彩，是非常难得的。方大同却在细腻的感情中唱出了一些和王菲不一样的轻松和自由。方大同像是把藏在心底的牵挂化作晚风般温柔的喃喃自语，不纠结于离别遗憾，更多了一份与情绪温柔共处的洒脱。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彭羚，我要一场百老汇。

彭羚，我要一场百老汇。彭羚说自己只为爱唱歌而做歌手，不是为争最受欢迎女歌手奖，最大目标是嫁个好老公，做个好太太和好妈妈。所以当面对爱情和事业的抉择时，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只给歌迷留下大量的经典歌曲。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天使的翅膀，安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寂寞的眼，来自周志平。这首歌当年捧红了周华健，还让幕后从事创作和制作的周志平真正得到了歌坛的认可，积累了人气。1990年，周志平从幕后走到台前，接连发表了几张专辑，都有不错的反响。1992年，周志平把这首歌重新演绎，收录在《岁月的歌》专辑之中。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志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Eternal Flame, 永恒的火焰，来自 The Bangles。

Eternal Flame 永恒的火焰，来自 The Bangles。 在孤独漫长的人生中，爱人的到来如同阳光穿透阴霾，这份爱无需轰轰烈烈，却能在细水长流中化作永不熄灭的火焰，陪伴我们走过四季更迭，见证岁月里每一个珍贵的瞬间。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过火来自张信哲。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后面的幸福，周华健。爱情最好的模样，不是永远光鲜耀眼，而是历经外界风浪之后，有一处可以停靠的角落，不必追求奢华，有人相伴，有人倾听，平凡的一餐一饭也可以盛满温柔与欢喜。深夜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让每一段深夜时光都有温暖回响。林忆莲，我坐在这里

林忆莲，我坐在这里，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溜过。曾经总觉得时间很慢，未来很远，可如今回首，才发现那些美好的时光已经悄然溜走。不知道我的心是否会在这里停泊，也不知道未来会否开花结果。但此刻听着这首歌，心里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迷茫。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相爱，张克帆，胡贝卫。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5: 绿野香棕，

0: 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1: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0: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北京时间0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

0: 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

0: 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娘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娘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糖糯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北京时间1: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扎西德勒，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2: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1: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2: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1: 哎，怎么报名啊？
2: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3: 北京时间2: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

0: 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1: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0: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2: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3: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0: 反家暴，说出来。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も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1: 为了见你最后一面。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6: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5: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6: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5: 哎，怎么报名啊？
6: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5: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7: 北京时间3点整，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0: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曲中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香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娘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中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4点整，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4: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3: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66大顺，娘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2: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3: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2: 哎，怎么报名啊？
3: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2: 金秋开跑，66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4: 北京时间5: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7: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4: 绿野相松，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3: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4: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馆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3: 哎，怎么报名啊？
4: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3: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5: 北京时间6:00
6: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Lemon Tree 来自苏慧伦。柠檬的味道是酸溜溜的，就好像初恋的感觉，它不是苦涩，是青春给的调味剂，让后来的日子想起时还能闻到风里的青草香，想起那个穿蓝色衣服的人和那棵在心里摇晃了很久的柠檬树。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周南，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许巍，完美生活。

这是完美生活，来自许巍。许巍温暖的而略带沙哑的嗓音，描绘了一个关于理想、关于自由、关于简单生活的美好愿景。它让我们相信，即使面对生活的种种不易，只要心中有梦，就能找到那份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陪你解锁清晨惊喜。My oh my， 我的天，来自 Aqua。

落叶归根，来自王力宏。自然之中，叶子秋来必落，归于树根。人情世间，游子远行必念故乡，心动之人必奔赴所爱。根是血脉里的故土，也是心底放不下的那个人。我是周南，在徐州交通广播向你道一声早安。接住这份秋日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用好听的旋律

星光来自 SHE。 这首歌的曲风摇滚劲道十足，任何人在唱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身体也跟着动起来。而歌词描述着人总是会有一些困境，有一些束缚，如果面对黑暗，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看到阳光。同时也希望大家凡事都要看开一点，每个人都要挣脱自己内心的牢笼，只要能够坚持走出黑暗，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徐州交通广播，早安每一位，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秋天的阳光格外灿烂，伴着耳边的动感节奏，愿你一整天从容自在。穷开心来自花儿乐队。小小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钟爱一生，来自杜德伟。听到钟爱一生这四个字，你心中最先想起的人是谁？是那个陪你走过风雨的伴侣，还是藏在心底的遗憾？杜德伟的这首歌唱尽了爱情里的真挚与坚定，也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情就是一生相守，初心不改。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Always be my baby， 永远做我的宝贝，来自 Mariah Carey。 我们听过太多失恋悲歌，满是痛哭挽留不甘与崩溃，而 Mariah Carey 却描绘出一种更成熟的爱意姿态。当爱人想要奔赴自由，不必歇斯底里阻拦，不必卑微祈求留下，体面放手，成全对方的选择。但放手不代表割舍全部过往，那些真心相伴的时光早已将两人融为一体，这份厚重的情感不会因为短暂分离就被时光抹去。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感受鹏城秋日独有的清爽，把烦恼交给秋风，把好心情留给一路相伴的音乐。只要为你活一天，来自谢霆锋。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许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这些那些，来自林忆莲。前奏悠扬的萨克斯风带出林忆莲磁性嗓音迷恋的怀旧气息。有时不要斤斤计较，放宽心，生活也好，爱情也好，失去的都难以挽回，就让该来的来，该去的去。我是周南，徐州的秋天氛围感直接拉满，早高峰赶路不必 emo， 宝藏歌单已就位。陈奕迅，谢谢侬。

谢谢侬，来自陈奕迅。其实人生如戏，即使无人喝彩，也要做自己的主角。无论你是深夜加班的白领，还是街头摆摊的商贩，那些默默奋斗的日子，那些不为人知的付出，都在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早起奔赴热爱，做清晨最耀眼的追光者。音乐早上好，我是周南。天使飞进你梦里，陈明。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0: 十月一号，一起撒野吧！
1: 绿野相宗，金秋双跑，六六大顺。凉塘村第三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凉塘丰收盛景。
0: 穿行凉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 吃热乎乎的凉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0: 哎，怎么报名啊？
1: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0: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点整。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击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8: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9: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10: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三代 代机到四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2: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3: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2: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3: 你说的对，章鱼哥。
1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5: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6: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上好，各位开心果，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全部时间。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全部时间，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时间一眨眼已经来到了九月中旬了，这是啊。
0: 怎么这么快？我觉得这个月还没开始干啥呢？
2: 还记得好像就是还在忙孩子们开学的事儿啊。
0: 是
2: 啊。
1: 怎么就九月中旬了？
0: 上一档节目是不是还在说明天要大家早点出门？
1: 哎。真是啊，
0: 这个节目就开始到九月中旬了
1: 啊，好快呀！真是、有的时候呢，你看孩子们自己也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呀，
0: 是
1: 一眨眼就从小时候可能像我们一样，一下一眨眼变成大人了。
0: 对，
1: 做大人以后，你发现有个问题是什么？不见，是什么啊？姐，嘴跟猪的是啊，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多事儿啊，你都搞明白咋回事
0: 了。哦，
1: 是不是啊？
0: 比如说呢？
1: 哎，比如说。你对很多事儿你变得越来越清醒，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但你小的时候你可能你看着那个事儿的时候啊，你自己可能都不知道
0: 啊，
1: 对吧？我小的时候就对很多事儿是有误解的，比方说我小的时候以为呢，就是那个看电视剧里边
0: 啊，
1: 那个打入冷宫哈
0: 啊，
1: 那就是一个非常冷的一个地方，冰窖一样。
0: 按道理来说不是吗？
1: 啊，后来我听他们讲，反正就是反正是个宫，反正
0: 它是个宫，
1: 但也不是个冰窖。
0: 但它一般来说啊，
1: 哎，
0: 会在就是很避阴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它通常情况下是冷点的，
1: 是冷点，
0: 然后再加上大家的冷言冷语
1: 啊、哦，以为就是放到冰窖里边那么冷言、
0: 哦。那倒也没有，
1: 对吧？
0: 又不是在哈尔滨。
1: 哎，我小时候以为说那个大雁往南飞
0: 啊、
1: 我以为飞的时候是中国的南方。

0: 往南呢？
1: 他们说是飞到非洲南部。
0: 飞那么远呢？
1: 那今天我们就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你小的时候对哪些事儿有些误解
0: 哦，
1: 好不好啊？小的时候你以为什么事儿是什么样的？各位来想想看啊，咱们今天依然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这是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的。
0: 是的。
1: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直接回消息也可以。
0: 与此同时，我们可能稍后的时间就给大家开直播。
1: 对对对对。
0: 本来周一不想开直播的，
1: 哎，
0: 刚才白活了半天，为啥直播来了晚了？
1: 啊，
0: 白活了半天，看看有没有小，就是两个平台能不能一起？
1: 对对对对啊！那各位可以在稍的时间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这个抖音号啊，那一起来说说看，小的时候您对哪些事儿其实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啊，你还真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个意思，这是啊。
0: 是的
1: 啊，来看一下这个椰汁酱泡饭，他说苏亚龙啊，嘿，你要说到小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还不如小时候呢，这是
0: 怎么说呢？
1: 现在小孩多厉害了，
0: 厉害的。
1: 昨天去打球，被一个14岁的小孩哥给碾压了。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什么的，
0: 我觉得运动一定要有一个运动搭子，
1: 那可
0: 这个非常重要。都羡慕大家有个运动搭子，能一起运动。
1: 可能也是因为人缘比较好吧。我每次出去打球的时候，别人也是跟我称兄道弟的。
0: 打一次就称兄道弟，
1: 那可不嘛。他们都跟我说，您就是个弟弟。你看，跟我关系多亲密。
0: 你还是个孩子。
1: 老跟我称兄道弟的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这是
0: 啊，说你年轻
1: 哦，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说你永远热泪盈眶，
1: 夸我呢，夸我呢，这
0: 天天给你打窟窿。
1: 来，各位来说说嘛，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冰美是说小的时候啊，老以为在那个高楼大厦里边上班的，那都得是社会精英的。
0: 后来发现也是人间龙的牛马
1: 哦，
0: 也是人间之牛马，
1: 也得打电销电话哈。
0: 对，
1: 啊，来各位，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啊，有的时候你会对大人的世界在小的时候会产生一些误解。
0: 嗯，
1: 橙子说，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这人多善良吗？
0: 哦，
1: 我小时候觉得那个房子那个墙上面有"拆"这个字的人啊。
0: 很可怜，
1: 很可怜呐、啊，无家可归啊，家都要被拆了呀，啊！
0: 后来没有发现，他们是最令人羡慕的一群人。
1: 对，小的时候
0: 我也学，因为那些房子确实都比较老，
1: 是吧？
0: 就好像觉得他没有那个房子，更没有地方住了，
1: 无家可归了，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你对哪些事儿有一些误解？小小五说2斤重的大金镯子有没有拿下呀？这是
0: 哦，昨天啊，很多的小伙伴说让我去买
1: 2斤的金镯子是吧？
0: 咋又不能戴？你说要那玩意儿是不是？
1: 对，别说2斤，家里7斤半，跟水萝卜那么大的金镯子都有。
0: 这是这金包银，
1: 还金包银？您太低调了，这是
0: 怎么说呢？
1: 纯金的
0: 啊，纯金的
1: 啊，
0: 我这么大个呢？
1: 您不知道啊？
0: 哦、
1: 嘿，可能大哥可能上回
0: 买的时候不给我的是吧？
1: 喝酒说漏嘴的，这是4房钱自己买的，7斤半的没拿出来，这是哈。来，各位，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些误解的？小的时候我以为是什么样的？这是
0: 嗯
1: 啊，战户局特工说停电，小的时候老觉得停电了，为什么还能打电话？不是不用电了吗？不是电话吗？
0: 哎，对哦
1: 啊。小时候停电了，为什么还能打电话？
0: 对哦，对哦，
1: 是不是啊？
0: 嗯，不好意思啊，我这一会儿一直在调整
1: 啊，在调整当中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啊，就是你小的时候以为那些事儿，
0: 嗯，
1: 好不好啊？佛系人生说，我一直好奇一个事儿啊，
0: 你说说看，
1: 就说这地球它是圆的，是不是？
0: 是。
1: 那为什么这圆的，咱转到下边的时候，咱们有头朝往下，就是头往下坠的那种感觉呢？
0: 转它应该
1: 啊，
0: 不是这种转法吧？
1: 反正
0: 它不是上下转，它是平着转的吧？
1: 反正这圆，反正搁那转着，反正
0: 哎，也是啊，
1: 是不是、
0: 啊？我一直就觉得咱地球是有引力的，我知道的。
1: 哎，
0: 那咱站在顶上，
1: 哎，
0: 咱确实啊，就是
1: 啊，
0: 咱都是在上边那一波人嘛，下边地球下半就是地球，咱不是北半球、南半球吗？
1: 对呀、
0: 啊，南半球的人他也不是往上顶着走的呀。
1: 你跟小孩吊单杠的似的，
0: 是的，
1: 那头往下坠也不好受啊。
0: 是呀，
1: 为什么咱们有转到下面头往下坠那种感觉呢？这是、啊？
0: 这不光小孩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1: 啊，来，各位，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其实是有一定的误解的啊？Uncle巴西说，小的时候，
0: 嗯，
1: 我一直以为我媳妇。

0: 儿哈。
1: 一直以为不是尹媳妇儿、啊，一直以为所有媳妇儿
0: 都会像妈妈一样很贤惠的，真是。结了婚以后怎么说呢？让我是大开眼界。
1: 怎么不贤惠吗？
0: 啊？
1: 怎么说的呢？哪一点不贤惠呀、啊？
0: 看来这老娘跟新娘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是，就是小时候他们说你享的那些福啊，
0: 啊，
1: 它是恒定的。
0: 哦，
1: 你小时候可能被宠得太厉害了，
0: 哦，
1: 以至于
0: 啊，
1: 你到结了婚之后，啊、是不是？
0: 哦，小的时候太幸福了，
1: 太受老娘宠了啊。
0: 对，洛彤说小的时候听广播啊。那时候还叫话匣子是吧？
1: 对，叫收音机叫话匣子。
0: 对，老以为里边是有个小人儿在那个话匣子里面说话呢。
1: 我们现在就是啊。
0: 啊，那个小人儿。
1: 我们现在就是个小人在话匣子里说话呢。
0: 对，来各位，小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有误解？
1: 嗯，
0: 小的时候我以为的那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哈？
1: 哎，
0: 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喽。
1: 好嘞。
2: 我们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用工单位联系我们。
3: 您提供的一个岗位可能是残疾人朋友自强自立的起点，
2: 您给予的一次机会足以点亮一个家庭的希望。
3: 他们拥有不被低估的才华，同样渴望用双手创造价值。
2: 我们愿做那座桥梁，为您精准匹配合适人才，并提供全程跟进服务，让您有人无忧。
3: 如果您有空缺岗位，欢迎致电助残热线0516-6756-8603。萤火微光，因您而亮。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说我换搭子了，没有啊？
1: 哦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哎、
0: 没有、
1: 哎，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美好祝愿。
0: 换搭子，美好的期盼啊！
1: 谢谢 啊。来，各位今天的四位当事人呢，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一些误解的？
0: 嗯
1: 啊，你没搞明白哪些事儿，到了长大以后才明白，哦
0: 啊，
1: 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是啊。
0: 哎
1: 啊啊，小曹说小时候以为啊，只有那个语文老师才能当班主任
0: 啊、
1: 哦，是吧？小时候我也以为只有语文老师，
0: 我觉得只有语数外老师，嗯、
1: 就主科老师
0: 对。
1: 我前两天我们主持那个苏龙凯苏超的时候，才发现体育老师也可以哈。
0: 谁？哦，
1: 对吧？体育老师也可以。
0: 对对 对, 对，当时我没在意跟那个
1: 也可以当班主任
0: 的时候啊、嗯，
1: 对不对？各位，小的时候您对哪些事儿是有一定误解的啊？齐、
0: 嗯、
1: 健说，之前以为那个实验小学啊
0: 啊
1: 是专门做实验的。
0: 哦
1: 啊，要不然怎么能叫实验小学呢？
0: 实验小学呢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任名肯定不是白起的，对吧？
0: 是
1: 实验小学就是做实验的、
0: 啊。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都对我们就是小的时候的有一些误解啊。
1: 哦、
0: 比如说这个叫逞强的鱼拉断线说、
1: 嗯、
0: 没有、我们小学的数学老师当的主任、
1: 哦，
0: 初中的化学和英语老师当的班主任。
1: 哦，
0: 我们前两天真的是看到了，
1: 对，
0: 就问到了说有体育老师当班主任的。
1: 哦，
0: 嗯、
1: 啊，还真有这个。
0: 有啊，
1: 来看一下菩提虫师，他说的是苏亚龙啊，这个天一出门感觉挺好的哈，
0: 嗯，
1: 现在这个天确实秋高气爽了哈，
0: 嗯，对
1: 对吧，就像那种像好好生活那种感觉，很
0: 就是舒服的天气就很想让人出去享受生活去，
1: 是吧、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自己的生活吧，叫什么叫生活哈、啊，生的是莫名其妙，
0: 活得匪夷所思，
1: 哎，这是啊，这也是一种生活啊。
0: 还有朋友问我们，早上那么早上班，晚上不熬夜吗？哎呀、啊，早上早起和熬夜它不冲突。
1: 哎，你看你，咱们怎么在这个领域上这么
0: 这就
1: 意见一致呢？
0: 对呀、啊，你晚睡和早起它不冲突，
1: 啊、
0: 你知道吗？
1: 啊啊，能晚睡但也能早起。
0: 对，只是直播之后的时间段，
1: 对，
0: 它和上班的点有点冲突
1: 啊，
0: 有点累的慌啊。
1: 小黎说，小的时候咱不是看那个天气预报吗？
0: 啊，
1: 我一直以为那个驻马店啊，
0: 哦，
1: 是养马的地方。
0: 葫芦岛那就全是葫芦呗。
1: 合肥就是卖化肥的地方，
0: 哦，
1: 哎，卖那个复合肥的地方
0: 啊、
1: 哦！我小时候以为都是那个村名啊，都是那养马那些地儿，反正
0: 是
1: 哦。
0: 还有福贵说，我知道
1: 啊，
0: 就是你们下了节目之后，
1: 哎，
0: 就和你们的困和你们的工作室
1: 啊
0: 重叠的呗、一点点的时间，
1: 一点点哈、
0: 啊，要回个神儿、啊。
1: 对，怪我不懂说，说小时候看电视古装剧的时候，认为真的所有人都可以飞。
0: 是
1: 吧，
0: 是都觉得都在那御剑飞翔呢，
1: 都能飞呢，这是
0: 是、
1: 啊、长大了才知道想多了。
0: 还有80后大叔说，那你要这样说枣庄卖枣的呗，
1: 啊，
0: 石家庄的全石头，
1: 哎，
0: 是这样的。
1: 对，小时候你看那个就是看完那个新闻联播之后的那个天气预报
0: 啊，
1: 对不对，你就会有这种感觉，
0: 你听那么多的名字是吧，啊，
1: 对，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对哪些事儿有误解？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儿啊。
0: 小七王七说的是，我都吓唬外地的小孩儿、
1: 哦，
0: 说你不听话吧，
1: 啊、
0: 哦，不听话，徐州有做小孩苏的。你这小孩苏是怎么做的？
1: 什么叫小孩苏怎么做的？
0: 那不听话小孩做的。
1: 小孩就会变成小孩苏啊？
0: 就是做成苏。
1: 吓人啊！
0: 啊、哦，知道吧？
1: 太会吓人了，你在这上啊。C 先生说，如果你不是农村人啊、
0: 嗯、
1: 你真的想象不到小时候你躺在那个平房上看满天星斗会有一种越看越恐惧的感觉，你得看过你才知道
0: 怎么会越看越恐惧呢，
1: 因为小时候你就认为满天的星斗都是围着地球转的，
0: 是的，
1: 会有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对，你的星星一直在移动的那种哈。
0: 是啊，
1: 小时候以为咱们中国就是地球的中间，外国就是我们中国的周围
0: 围着咱转的
1: 啊，现在来看，这还真不是误解哈、啊。对各位来说、
0: 哦，我还真不知道躺在平房上、
1: 哦、
0: 看星斗会看恐怖，
1: 成罢了、哦，
0: 是深渊恐怖吗？
1: 就是你看有点吓人，很深邃啊。 啊，深邃也对。
0: 因为小的时候星星，因为没有这么好的那个夜间的灯光，
1: 哎，
0: 就是灯光不是很强的情况下，星星就会很亮。
1: 对，
0: 月亮也会很亮。
1: 哎，
0: 那个时候你看的那个，我也经常抬头看天。
1: 哦，
0: 但是我没有看出来，
1: 很吓人是吧？
0: 对，
1: 你往深了看，往深渊看，这是。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
0: 凝视我。
1: 对，
0: 凝视老长时间了。
1: 是不是这个？
0: 还有拉断线说我们徐州到地里都说我下湖干活去了。
1: 哦
0: 哦，是这样的。
1: 对，
0: 东湖、西湖、南湖、北湖，我也以为、哎、我说都去湖泊里干嘛？我到现在，
1: 哎，
0: 之前一段时间他们跟我说下湖，我都以为是去湖泊里，
1: 去云龙湖里。
0: 后来他们说下湖就是下地干活。嗯，
1: 回龙教教主说小时候上那个地理课
0: 啊，
1: 看着那个地球仪，我就想。要是从我的脚下把地球给挖穿，我跳进去，那我岂不是就出国了？
0: 你不是一个人。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也想过、这个、
0: 我小的时候一个人在家里楼下、
1: 哦、
0: 就在那挖小窝窝，就是

0: 我说我要挖得太深的话，我能挖到谁家呀？
1: 哦，
0: 然后就可能可以在这给他喊话了。
1: 对，这完了以后呢，就是过了那地壳的时候，还得那个穿一个那个就是什么衣服，
0: 是
1: 免得太烫了。我都想过。
0: 沉默的小羊说，小的时候在房上看星星，晚上还做过噩梦呢。
1: 哦，
0: 怎么着被宇宙吸走了？
1: 小时候你看这个容易看进去是啊？
0: 哦，看进去啊。他们说现在你去西藏啊，去新疆啊，或者去追极光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恐怖感。
1: 对，
0: 嗯。
1: 6252说，小时候我问我妈，为什么人的身体是热的
0: 啊？
1: 哎，咱是不是有医生什么的给咱解释解释，为什么人的身体是热的？
0: 他为什么不受就就是我们的温度变化而变化？为什么就恒温36度、37度的？
1: 然后呢，他就给我解释说，因为你看人吃的是热饭，喝的是热水，
0: 所以人是热的。
1: 哎，我当时想了想，还是有道理的。
0: 那你现在再想一想呢？
1: 对啊，现在你想明白了，人为什么是热的？
0: 哎，
1: 哦。来，这个三哥说，小时候躺在那个平房上看星星，哎呀，各种星座干啦，各种星星，我都知道名字，现在看不着了。小时候看星星，
0: 还会喜欢看，这是北斗。
1: 哦，能看着
0: 啊？能啊，北斗，我都看过北斗。
1: 对，就是那几颗星，
0: 是
1: 跟个勺子似的哈，
0: 哎，
1: 对不对？Uncle 巴西说，小时候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总以为徐州啊。就应该都是姓徐的，
0: 俺不姓徐，俺就是徐州的外地人，
1: 俺就外地人。然后呢，你说巧了吧？你说这是，俺后来娶了个姓徐的，我到现在都觉得我怎么着也算是半个徐州人了吧？
0: 算
1: 啊！
0: 还有这个晚风不渡我，
1: 徐的才行。
0: 说小龙此言差矣，
1: 怎么着？
0: 小龙刚才说的是什么
1: 啊？
0: 小龙刚才说
1: 啊，
0: 你人为什么体温是恒定的？
1: 人为什么呢？
0: 又喝的是热水，吃的是热汤的。
1: 对，这是6252。
0: 为什么不受外界的环境所影响？
1: 为什么？
0: 但是我每当月底看我钱包的时候，我心里是哇凉哇凉的呀。
1: 哦，你还冰火两重天呢？
0: 啊，
1: 这是啊。
0: 家有某某说我是徐州本地人，
1: 哦，
0: 但是我在小县。那跟徐州俩事儿。
1: 那就是徐州了。
0: 对
1: 啊，来，各位，小的时候对哪些事情是有误解的？
0: 还有朋友说
1: 啊，
0: 你按下浮动说以前徐州到处都是水
1: 哦，
0: 所以就说下劳作就是下湖
1: 哦，怪不得。小一说小时候以为那个写字楼里边就是一群人在里边写字呢，
0: 哦，就打字，
1: 写字楼，你不写字干嘛呢？
0: 对，
1: 就搁那疯狂写字呗。
0: 哦。
1: 反正我当时小时候就觉得那儿进那写字楼可高级了，
0: 是，我觉得我得多白领的时候才能
1: 精英，对，那时候得向往成为白领的，进入这种地方工作，
0: 是不是
1: ？
0: 还有敬重说，南通有情，南通有请，请我们是吧？走遍九州，难忘徐州，来我们家，
1: 经常走动走动啊。
0: 是
1: 啊，绿绿说的是，到现在还依然搞不清堂和表。
0: 哦，堂哥表哥
1: 啊，堂哥就太简单了
0: 啊，
1: 就是叫什么本家是不是？
0: 就一个姓的，
1: 哎，一个姓的。
0: 表就是不是一个姓的，就妈妈那边的。
1: 妈妈那边就是表啊，
0: 对，
1: 姨呀，是不是啊？都这么的这么叫啊？
0: 还有这个小伙伴说，小的时候觉得每天挣100真好啊，
1: 哦，
0: 长大一看果然工资3000。
1: 恭喜你啊，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0: 心想事成啊，
1: 心想事成啊啊！一只雨说，你们有人懂那个？面包车吗？
0: 我懂啊，
1: 啊，
0: 小时候，现在我闺女还说
1: 啊，
0: 那妈妈那是拉面包的车，对不对？
1: 小时候一听说有面包车都开心的不行，老以为里边有面包呢。啊，
0: 还有艾特这位小伙伴说
1: 啊，
0: 我之前一直以为苏苏是苏州的呢，
1: 哦，
0: 苏你改名叫徐徐
1: 啊，
0: 不是叫就是
1: 徐徐小龙。
0: 嘻嘻呀，
1: 对，
0: 苏苏和嘘嘘，
1: 对，这说的我想上厕所了一会儿，这是，你看，来，各位，小的时候对哪些事情有误解？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儿啊。
0: 守望幸福说一直搞不懂局部地区是哪里，反正不在你那边
1: 啊。
0: 一般来说，局部由于对我来说90%下不到我这边，
1: 对，
0: 就叫局部，
1: 不是咱这里这事
0: 儿
1: 啊。将来咱们稍事休息啊，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神话活在这世上。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0: 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中国银行大运金贵金属新品正式上市，中国大运河博物馆联名图案与银祥纳瑞产品，由国富黄金提供并管理，中行仅代理销售。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徐州中行各网点。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方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有老年前方时代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啊。
0: 咱们今天啊，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直播方式
1: 哦，
0: 抖音视频号同步直播，哎呦，快吓人了，
1: 好家伙，面前摆八个机位。
0: 是，刚刚有朋友问我啊，说苏，我问个事儿。
1: 哦，您说
0: 就是甲烷各个小区路边放的什么禁止购买什么驾驶非电动车
1: 啊，
0: 是你们录的吧？
1: 啊，
0: 你们吵死个人了！录
1: 啊，
0: 是我们录的，
1: 哎，
0: 事儿是我们办的，
1: 哎，
0: 放不是我们放的啊，那个声音多少你不能怪我们的啊。
1: 而且我们记得好像也是做了很多的提醒吧？
0: 是，
1: 交通安全各方面的提醒。
0: 对，因为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对这种公益性的录制是必须的啊。
1: 对，那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事儿啊。与其说小时候看电影以为那个演员都是一次性的，
0: 尤其是演死了的，
1: 死了就没了呀。
0: 是的，
1: 死了就没了、真是啊。
0: 嗯，
1: 来各位说说看吧，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儿，你对什么事儿会有些误解，
0: 是
1: 好不好啊？
0: 嗯，
1: 七娃说小时候一直以为去别的国家就是去别的星球了
0: 啊，
1: 得坐那个宇宙飞船才能到。出国就等于出星球了。
0: 是，还有很多的小伙伴通过视频端来到我的直播间。视频端的小伙伴也可以留言啊。我到现在没有看到留言，光看啪啪上人。
1: 是，来这个呼哈说小的时候以为语文就是女的。
0: 数学
1: 就
0: 是男
1: 的，
0: 那英语呢？英语是女的，地理是
1: 男的，
0: 地理是女的，
1: 地理是
0: 物理是男的，化学是男的
1: 是吧？这学科也分男女吗？真是啊！
0: 是
1: 哦。
0: 还有说每天早上七点准时播放，禁止骑行三轮四轮车上路。
1: 哦，
0: 这一段不是我录的，但是一定是交通台的小伙伴录的。
1: 对，
0: 这个我们认啊。
1: 戴旭说，我一直以为酒店就是喝酒的地方。
0: 嗯，
1: 小时候一直以为酒店。
0: 就是喝酒的地方，
1: 这是啊，酒店是睡觉的地儿啊，这是啊。
0: 对啊，咱们就问问，为什么酒店
1: 啊，
0: 它是睡觉的地方？
1: 那可不嘛，
0: 哎，
1: 是不是啊？啊，
0: 而夜店是喝酒的地方。
1: 夜店不该睡觉吗？你听到名字，夜里都不该睡觉吗？对吧？
0: 夜店，冰箱，
1: 哎，
0: 冰柜
1: 啊，
0: 冰柜是个箱子，冰箱是个柜子。
1: 哎呀，别说哈。你这人就是不能踩性啊，
0: 对，是不是？
1: 对啊，还真是啊。
0: 坐电梯其实是站电梯，
1: 哎，
0: 啊，
1: 对哈、啊，这怎么？
0: 喝米线其实是吃米线，
1: 对哈、啊，
0: 哦，
1: 不是吃米线吗？这是
0: 是
1: 啊，
0: 还有很多朋友说这边画质不大行，太糊了。对，我就觉得这两个完全
1: 刚开始，
0: 不是一个画质。
1: 对对，刚开始播，朋友们啊，咱慢慢调那个视频号上的啊。
0: 是不太，那估计还是得用这种样的一个手机，不能用
1: 对
0: 安卓的
1: 啊。来，各位，小时候对哪些事儿有误解？小的时候我以为的一件事啊，6534说小时候看作文啊，觉得那个佚名啊
0: 可厉害了
1: 这个人。他写了好多作文，写了好多文章啊。
0: 对，
1: 嗯，
0: 后来我就才知道，就是所有找不到署名的，
1: 哎，
0: 都叫艺名，是不是？
1: 艺名，哎，来，各位说说看，这个哈、小时候对哪些事儿有误解？
0: 嗯，
1: 啊，林素人说，比如说两家人吵架对吧？
0: 啊，
1: 大人呢就会跟我们讲，哎，这两家人不搭腔，
0: 不搭腔啊，
1: 不搭腔就不说话了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小时候我都好奇死了。都吵架了，为什么还不打枪呢？不该拿枪打死他吗？
0: 都应该针尖对麦芒啊！
1: 对，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误解的？
0: 是的
1: 啊，马上也要进入到今天的车厢早读课。车厢早读课啊，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约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1: 哎，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其实很有意思啊。
0: 嗯，
1: 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对很多事儿有好奇心，对吧？小时候呢，你也可能对太大的事儿没有。
0: 是。
1: 但蹲在路边啊，你
0: 看蚂蚁的经历大家都知道了。
1: 多了去了，
0: 啊、
1: 对不对？然后看个小蚂蚁，然后看它从哪儿到哪儿去。
0: 是。
1: 对吧？然后它的窝在哪里？它在干嘛？在搬东西还干嘛？
0: 主要给我们视频号的小伙伴说一下
1: 啊，
0: 你们不要从抖音号丢到视频号来羞辱我，
1: 是吧？专门到视频号来羞辱你
0: 啊！这边就是不知道没有，就是
1: 哦，
0: 他这个和那边就不是一个人，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太吓人了， 啊，视频号这边的，
1: 对，你在那个端口上你得搜索一下，叫天才苏苏那个这个号才行哈。
0: 不是，这边就整个人就是像个蛇精一样。
1: 好好，行，这个叫什么美颜指数
0: 太满了，我待会儿给调回去啊。
1: 对对，马上调回啊。
0: 嗯，
1: 来，各位，今天咱们讲的是这个蚂蚁。
0: 好的，
1: 哎，
0: 不识左右说，我现在就在看蚂蚁。你说
1: 在看蚂蚁是吧？
0: 你来跟我说一下。
1: 小时候我看蚂蚁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这个地球上到底有多少只蚂蚁啊？
0: 那上哪知道去？
1: 你看人类，你数一数，说有70亿、80亿人，
0: 嗯，
1: 那人类那你肯定好算出来，
0: 是
1: 对吧？那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只蚂蚁呢？哎，我们只是这么一想啊，
0: 嗯，
1: 人科学家就搁那研究了。
0: 哦，
1: 哎，这蚂蚁呢，就是咱们今天就直接的给大家那个上结论都可以，好不好啊？地球上有多少只蚂蚁呢？假如说家里的小朋友问你。

0: 妈妈，地上有多少只蚂蚁啊？
1: 你就告诉他有
2: 两亿亿只，
1: 二乘十的16平方是吧？
2: 哦，
1: 哎，这两亿亿只，
2: 就是这个数字，可能大家听起来没有什么实感，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说，
1: 哎、
2: 平均下来，
1: 哦、
2: 每个人、
1: 哦，
2: 我们一个人啊，
1: 哦、
2: 对应的是260万只蚂蚁，蚂蚁的
1: 一个人
2: 对应了
1: 260万只蚂蚁啊，
2: 嗯，
1: 哦。啊这量就非常非常的庞大了，
2: 是，
1: 对吧？据说蚂蚁的总生物量，就是它的干重啊，大概是1200万吨，
2: 也就占人类生物量的20%。
1: 对、
2: 啊，
1: 大约等于两座胡夫金字塔的重量。
2: 哎，
1: 哎
2: 我给大家说一下，视频号我先关了一下啊，
1: 哦、
2: 主要是因为那边太失真了，
1: 是吧？
2: 我待会儿回头给它重新调
1: 一下，调
2: 一
1: 调
2: 啊，
1: 给它包装做一下子，朋友们，好不好啊？有些朋友说，那你说这科学家？那怎么研究一只一只数出来的、
2: 嗯、
1: 啊就是把你叫过来一二三四
2: 给你编个
1: 号、啊、
2: 是这样编的吗
1: 不是不那两亿一只
2: 那怎么数得完呢
1: 数得过来呢、嗯、他们用了好多种方法来检测一个地方有多少只蚂蚁、嗯、比方说有这个叫什么温克勒凋落物提取法就把这个特定区域的落叶啊表层土打包带走晾干了以后收集里边到底有多少只虫子多少只蚂蚁、
2: 哦、
1: 一个区域里边的
2: 他然后他
1: 哎
2: 来评
1: 还有一个方法叫陷阱法
2: 啊、
1: 哦、就搁这地儿啊挖个陷阱看有多少只蚂蚁会掉进来
2: 哦
1: 还有叫雾化剂杀虫法就在全球啊各地找这种地方放了一个杀虫剂
2: 啊、
1: 哦、完了以后呢收集那个片区就它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嘛那个片区里面有多少只蚂蚁
2: 就显得嘛
1: 哎
2: 也没有这么科学
1: 对虽然
2: 说严谨
1: 虽然说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说有两亿一只这个数字看起来已经非常庞大了
2: 很庞大啊、
1: 嗯、但研究者认为自己还是有些那个太低调了
2: 哦
1: 可能说实际总数可能还比这个还大
2: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叫保守估计，
1: 保守估计
2: 就跟我们的人气一样，
1: 哎，
2: 保守估计全许多人都爱听，
1: 是吧？
2: 但是我们现在是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人民都在听啊。
1: 据不完全统计，有两亿亿只了。
2: 你看，
1: 哎、
2: 李比群他还说呢，
1: 哦，
2: 全球有10000多个种类
1: 啊、哎，
2: 蚂蚁的境内有600多种呢。
1: 哦，
2: 所以管它多少种呢？
1: 对，各种各样的啊、哦。
2: 是，还有朋友说蚂蚁不敢去徐州，
1: 哎，
2: 来徐州被泡酒了就。
1: 还泡酒呢？
2: 泡酒啊！
1: 哦，
2: 你说那些什么蜈蚣啊、蚂蚁啊，
1: 哦、
2: 对吧？都容易泡酒。
1: 泡酒
2: 啊
1: ！Uncle 巴基说，视频号咋看？账号多少？别急啊！
2: 我回头重新给你调、这个视频的那个直播的美颜参数，我太吓人了。
1: 对对对，1118说我是那个50年代出生的
2: 哦，
1: 小时候听广播啊，就是一个小木箱子里面的那种有线广播。
2: 嗯，
1: 里边播放大合唱的时候，我认为这么小的箱子怎么能装这么多人呢？
2: 我原来不说吗？小时候看电视
1: 啊。
2: 我老觉得广告就是广告期间这些人得每天、
1: 哦、
2: 每天的工作就是说这句话
1: 固定
2: 跳舞的时候就得跳我要怎么就每天卡得那么准的呢我还都以为是直播呢
1: 对、
2: 啊、
1: 直到自己后来录了无数条广告
2: 我才知道
1: 原来广告是这么制作的这
2: 是的
1: 啊哈来各位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误解的、
2: 嗯、
1: 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事儿啊可能搞不明白、
2: 哎、
1: 但是呢你大概知道咋回事儿这是
2: 还有这个非比寻常说长白山云龙山上的蚂蚁真大
1: 哦
2: 啊这两个是两个地儿对吧
1: 对两个地儿
2: 啊
1: 啊来各位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一定的误解就是你是长大了以后你才慢慢明白
2: 嗯
1: 哦
2: 原来是这样
1: 啊这样啊这意思啊这是
2: 啊抖音说苏你没洗脸挺好看我没说我没洗脸啊
1: 啊
2: 人刚还说苏看真干净 啊我一天
1: 行
2: 就这个脸太保养了
1: 又不是我不、
2: 啊、
1: 就是我们又不是外人
2: 起床就来直播
1: 对对对他见我的时候也不洗脸经常、啊、三碗米饭说苏亚龙啊我最近开始想我最近想，我好想像做一个像蚂蚁那样的。
2: 为什么？
1: 就是我生活在一个比较阴暗的地方，
2: 啊、
1: 然后我希望就是，哎呦，有时候生活时间长了，会不会也变成一个内心有点阴暗的人啊？真是。
2: 啊。
1: 哦，您是住了那个地方，所以就导致自己觉得像蚂蚁一样、啊。
2: 所以人还是要接受阳光的。
1: 对。
2: 对吧？还是要多见见阳光的啊。
1: 我就不一样了，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好好的。
2: 对，小罗希望所有人都好好的
1: 啊，
2: 除了那个谁。
1: 嗯。
2: 那个谁
1: 啊，
2: 还有那个谁谁谁，
1: 还有那个谁
2: 谁
1: 谁
2: 谁
1: 啊，这么一讲也是个很阴暗的人。
2: 还有 Kevin 说，我以为电视台放的电视剧都是放的光盘， 卡

0: 的时候就是刮光盘了。哎，这还能卡吗？
1: 不能卡吧？
0: 对呀、
1: 啊，是啊。嗯，各位，小的时候对哪些事儿有误解？小的时候你以为这件事儿啊，接下来咱们稍事休息，进一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喽。
2: 一切再重头。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
4: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 N9 N8L 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不成专属独立，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4: 助残联盟萤火虫为您播报，残疾人自主创业可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贴息，详情咨询各县市区残联。一路直光，政策有光，照亮创业路。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台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9: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0: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11: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12: 小易管家，给我推电热剧。
13: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4: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

0: 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节目时代，大家好，我是苏苏呀。
1: 大家好，我是小龙啊。那今天我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啊，就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儿，对什么事儿有什么误解没有啊？
0: 但是广告期间在主持人苏这个抖音号上，我们聊聊嗨了，
1: 哎，
0: 就是问为什么冷面是热的。
1: 哦哦，是哈，
0: 嗯，
1: 对啊，
0: 他们有朋友说，凤鸣说啊，是因为沛县人改变了东北冷面的吃法，
1: 哦、
0: 让冷面热吃，
1: 哦，
0: 叫冷面热汤，
1: 哦，
0: 还有呢，就是换言之说，这个冷面啊，它就是。

0: 的烫面，
1: 嗯，
0: 这几个都大差不差的口味。
1: 对，
0: 嗯，
1: 来，各位，小时候对哪些事儿是有误解？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是什么啊？1018说小时候听说那个银行卡里面有钱，
0: 嗯。
1: 但我那时候没见过银行卡，
0: 哦，
1: 有回搁路边捡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反正就很旧的一张卡，
0: 啊，
1: 我就给掰呀、啊、掰掰几段都没有钱。他们说银行卡就能取出钱，我掰几段里边怎么没钱呢？这是
0: 想不通，
1: 想不通，
0: 嗯，
1: 一直想不通为什么银行卡里面没钱呢？
0: 最后余欢说
1: 啊，
0: 苏苏我恨，
1: 哟，你仇家找上门的。
0: 以前、
1: 哦、
0: 我听9.16、
1: 哦、
0: 我还专门买个收音机、
1: 哦、
0: 后来、
1: 啊、
0: 后来我找不着你了，后来苏苏拜你行还有一句是啥玩意儿
1: 啊？
0: 没有
1: 换频率了呢是吧？
0: 你想 啊,
1: 啊
0: 他要是找不着我、
1: 哎、
0: 说明他也不打听，
1: 是
0: 对吧？我们换频率都预约预报了大概得有一个多星期，告诉大家要换个频率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来互相那个赖上了哈。
0: 我恨你，
1: 哎，
0: 你为什么找不到我？
1: 小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什么误解的呢、
0: 嗯、
1: 啊，小的时候你以为的一件事是什么啊、哦、二妞说我小的时候啊一直以为这个头发是从发尾长的。
0: 哦，
1: 我直到初中我才明白，
0: 是发根开始长头发，
1: 是吧、
0: 啊、
1: 一直以为是发尾接着往后长，滋、
0: 哎、
1: 往后长，其实是发根往上长
0: 啊，它只是发尾长的长度。
1: 哎，
0: 嗯，
1: 还真是这样的。这是
0: 还有刚才小满说的也很对、
1: 嗯、啊，
0: 他说为什么冷面
1: 啊，
0: 姓冷的做的面还叫冷面，
1: 叫冷面。
0: 哎，
1: 哦，这是啊。手作说小的时候跟姐姐去寄信的时候呢，她把那个信箱啊放在那个邮筒里边，
0: 嗯，
1: 我以为那个邮筒就会
0: 就传到另外一个像那个、
1: 哎、
0: 我们看的小叮当，
1: 哎，
0: 那个叫任意门一样，
1: 对、
0: 啊、
1: 或者跟游戏里面那种传送一样，咻就过去了、
0: 啊、有朋友问我们
1: 啊，
0: 在抖音上
1: 哦，
0: 哟，
1: 哎，怎么了？
0: 徐州、
1: 哎、
0: 是江苏的吗？
1: 嘿，
0: 你就问问，
1: 你这话说的，这
0: 你看看这个苏超
1: 啊，
0: 他们不让我提最近有没有徐州队就完了、
1: 哦、
0: 有没有大老徐就完了啊。
1: 对，来，各位，小的时候你对哪些事儿是有误解的？今天咱们有三种，马上要快有四种方式了。
0: 那这得看我有没有第二个手机能够支持，没有第二个手机支持的话就还是三种。
1: 对，三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我们的开发上发消息，一个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
0: 啊、
1: 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主持人苏苏的这个抖音号就可以了啊。
0: 哎，还有这个 Miss 吴、嗯、他昨天给我们来说想参加村跑。
1: 哎，
0: 我们的这村跑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周就要进入尾声了、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加一下二妮儿好不好？今天我们争取让大家做个回复，关键词回复，在线报名也行啊。
1: 对对对，或者找二妮儿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上1033这个微信号，
0: 或者他直接在我们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你好，
1: 哎、
0: 不就二妮儿就可以给他弹出来了吗？
1: 对对对，
0: 就是二维码加他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啊、
1: 好不好啊？啊，冯一梦说小的时候听说老师调走了
0: 啊，
1: 就好像是钓鱼被钓走了一样。被调走了，
0: 刷就没了啊！
1: 行啊，咱们再抓紧时间进组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啊！
2: 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文。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7: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8: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9: 10月1号，一起撒野吧！
10: 绿野香棕，金秋双跑，六六大顺，梁塘村第3届村拉松热烈开跑，奔赴秋日暖阳，解锁梁塘丰收盛景。
9: 穿行梁塘村乡间向日葵花田，打卡淳朴美丽乡村。
10: 吃热乎乎的梁塘烙馍卷馓子太香了。终点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哦。
9: 哎，怎么报名啊？
10: 添加1033大管家二妮儿的微信呢， 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

0: 备注村跑，即刻进群抢占名额。
1: 金秋开跑，六六大顺，招商同步进行中，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交通广播，后台留言即可。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8: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9月1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30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一路直光，本周残疾人岗位已发布，关注徐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公众号，助残联盟萤火虫，新的一天，新的机会。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有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启东往南通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之间受施工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请升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0: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11: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0: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